0: 噪音法。
1: 哈喽跟
2: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再来关注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级页岩气田诞生。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瑙鲁议会1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瑙鲁更名为瑙埃罗，该修正案正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的每日138万桶。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时至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刚刚我们的祝福通达他说没有声音，是因为我们刚刚在播读新闻的时候，我在抖音直播间做了静音的处理，因为很多新闻的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感谢各位的理解支持，谢谢。欢迎此刻还在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感谢在这清晨我们出发在路上。了解完以上的新闻资讯，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文化沟路拥堵 1.01 公里，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至四桥拥堵607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210国道拥堵338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399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 1.01 公里，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六桥拥堵771米。再来看到的是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拥堵229米，双雍大道辅路由东向西永乐路附近当前缓行431米。再来看到的是当前缓行568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一起聆听的早安金曲，来听这首夜长梦多。

0: 一首来自李尚安夜长梦多。
1: 想要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
0: 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感谢在这个清晨我们如约留守一起出发。

0: 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到9点，我在这里陪着你。
1: 太快的改变，却醒悟的太晚。
0: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不让别人失望，硬着头皮答应一件为难的事儿，害怕听到负面的评价，迟迟不敢接受某项挑战。假如你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一定知道这些内心纠结的时刻有多么辛苦。来看到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上班了上班了，洗漱完毕出发，辛苦，我们一起加油哦。
2: 昨夜剩下的啤酒，
0: 想要摆脱内耗，可以从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开始。拥有主体性意味着你能够尊重自己的内心，积极掌控生活的主动权，并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一件难而正确的事儿需要你去做，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人态度消极，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有的人却能够脱口而出，没关系，我可以试一试。其实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如果一味地否定自己，你就会失去很多机会。当你能够相信自己，事情才可能向好的局面转变。主体性离不开自我肯定的勇气，别让我不能的念头阻碍了脚下的路，多用我可以的信念支撑自己再多走几步，久而久之，你会抵达更远的未来。有些人会因为拒绝他人的请求而陷入不必要的内耗，甚至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忽略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一些不合理要求照单全收，这种下意识讨好他人的做法是主体性较弱的表现，因为在行动前你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而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丰德良果业有限公司助农，他说都是媳妇儿夸出来的，哈哈哈哈。所以要不吝啬地赞美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有些人会因为拒绝他人的请求而陷入不必要的内耗，甚至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忽略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照单全收，这种下意识讨好他人的做法是主体性较弱的表现，因为在行动前你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而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拒绝并不代表冷漠，而是对自己边界的一种守护。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儿，你可以明确表态，对于令你为难的要求，你不妨开诚布公。摆脱下意识讨好他人的关键在于你要尊重内心的真实想法，敢于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把宝贵的精力都放在重要的地方。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也需要他人的支撑、支持和帮助。他人合理真诚的意见和虚心接纳，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否定你，或是不断地在小事上打压你，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那么他并不是真心为你好。而那些能够欣赏你、鼓励你、愿意支持你成长、发掘你潜力的人，会帮你解答心中的困惑，给予你振作的力量，与你分享宝贵的经验，帮助你提升自己。从今天起，去靠近能给你力量的人，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既温暖自己，也照耀别人。接着听到的这首麻原诗人泸沽湖，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感谢一起分享。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宋健，我会想起你。 一起聆听早安晨读，正在直播走路上说。什么是心气儿？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敢，是迎难而上的坚毅，是绝不放弃直至抵达目标的魄力。有心气儿的人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心气儿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许多时候到 最后拼的就是心气儿。当你翻过一页又一页的书，跑过一段又一段的路，开始迷茫到到底离目标还有多远，还要多久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时，心气儿就显得很重要。有心气儿的人以激情为焰，以执念为心，才能在岁月的河流中一步步 趟出生命的意义。心气儿不会在任务完成的瞬间消散，反而会在行动中不断的淬炼。越是步履踉跄，眼里的光芒越是炽热。心气儿不是消耗品，而是越用越锋利的刀刃，在每天的打磨中，它让我们更有底气走向未来。 心气儿匮乏的人尚未行动，就已经因为顾虑重重给思想蒙上了一层灰色。他们常会想，这事儿做起来好麻烦的，这个难度也太大了，心中的炽热火焰被各种各样的纠结磨损殆尽，于是行为举止都透露着一种无力的疲惫感，做什么 都感觉很费劲儿，而心气饱满的人往往具备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会想，我试一下吧，再坚持一下看看。而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够帮助我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应对逆境。因为心气儿虽然身处低谷，但仍努力向山顶攀爬。虽然遇到坎坷，但仍能 可闻芬芳，灵魂的深处始终有希望的钟声在响。有人说，心气儿有时比露水更脆弱，一句嘲讽的话，一场失意的雨，都可以浇灭我们的心气儿。在明亮的灯塔也有检修的时刻。当我们的感觉心气儿不足时，不必惊慌，这只是需要保养的信号。 看一场电影，欣赏一片晚霞，听上一晚的音乐，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刻，都在为心气儿注入能量。心气儿就像一个调皮的小伙伴，兜兜转转，即便偶有分离，但只要你

想要找回它，也会在某个人生路口重新邂逅。所以要珍惜保护好心气儿，它会让你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突然读懂了所有坚持的意义。原来不是岁月改变了我们，而是那个坚持不肯认输的你最终改变了岁月。感谢此刻继续留守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这个清晨我在直播间陪伴着你。

0: 北京时间的8:23，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呢，观测到光华路由东向西，马家湾大桥至杜甫川六桥拥堵622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845米，川松路由北向东拥堵181米，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路至沿河南路拥堵25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某视号直播间搜索看见延安，三大平台同步播出。
1: 当年那首歌，
0: 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呢是我们的点歌互动的环节，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自己

0: 表自负。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以下时间呢是我们点歌互动的环节，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老赵，一定要爱你。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王嘉阳《我的爱情消失不见了》。今天一个半小时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是一些民谣。 相信呢，在开车的时候听着民谣是最舒服的。但不知道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们是如何看的？每当你们开车感觉疲惫的时候，可以提一下这些歌曲，保证你让你们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开心和愉悦。

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成长》，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前的每位听众朋友。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34集。三月初八那天晚上，云继耀便带着梁先生来到马玉山家，把他们修书院的想法向摄政王做了汇报，当然并没有提起朱清明的事儿。听了他们的汇报，马玉山一脸惊讶，
1: 一孔窑洞盛不下，再腾一孔就行了吗？你专门新建得多少钱？
0: 此时的云继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便一脸慷慨地说，
2: 既然踢开这飞脚了，就踢得高高的，不就盖几间房子吗？也用不了多少钱。
3: 那你准备往哪儿修呢？
0: 马子杰问。
2: 老饭盆，反正那地儿已经叫朱清明啊踩成石板了，我正愁今年土疙瘩倒不烂呢。再说那地儿大体位于整个雁栖岭的中心位置，各个庄子也都方便。
0: 马子杰这才明白他今年为啥一直没有翻那块地，而是把谷子种到了其他地方，但依旧一脸痛惜地说，
3: 那可是你最好的地呀，你可是要想好。
2: 种状元还不如种谷子？
0: 云继耀一脸庄重地说。
1: 那也用不了那么多地呀，
0: 马玉山说。云继耀将在场的所有人环视了一圈，
2: 一也打墙了，二也动土了，就多盖几间嘛，按一家一个娃娃设计，再弄上个伙房，盘几盘大炕，雇个做饭的，原路娃娃不想跑路就省下，余下的土地就划给熟院做这个

0: 做官地，娃娃们前赏学文化，后赏学种地，咱受苦子弟嘛，可不敢念书念的连米谷都不分了，让娃娃们自产自销，不够我再补贴。梁先生当即掰着指头做起了预算，一家一个娃娃那不可能，咱就按80个童生设计，我刚算了一下，连伙房带炕铺子至少得8间。没事儿，我看修塾院比修庙强，该花就花，袁基要说。话落到这个份上，马玉山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1: 对，比修庙强，我马家也认一份子。
0: 第二天一大早，云继耀就拿着梁先生画好的图纸到区公所找李子清去了。李子清一听也很激动，当天就带着他和梁先生到县署走了一趟。周清明把图纸展开详细看了一番，也禁不住感慨道，
2: 这么大一座院落得多少钱？
0: 预计300块大洋，袁继耀故意往高报了一下。周清明点了点胖乎乎的脑袋，叹了口气说，
2: 按理来说这么好的事儿，县里也应该支持你一下，但是……
0: 袁继耀急忙起身打断他，
3: 知县大人，我知道县里经费困难，所以这钱就不要县里出了，我就想让大人给我壮壮胆，我一个受苦人，没你的支持，袖子肯定甩不展。
2: 怎么个壮法？
0: 朱清明直接问。
3: 我先给你100块大洋，你回手拨到渠上就行了，然后等熟院落成的时候，大人您只要到岭上给我镇一下场子，撑一下门面就行。
0: 袁基要说。朱清明点了点头，随即又面带难色地说，
2: 这本来也是应该的，但你看我这身子又得叫你们抬，所以我人就不去了，到时候就让子清代表我给你颁个嘉奖状子算了。
3: 也行，最好再给学堂提个门匾咋样？
0: 李子清接过话说道，
2: 那简单，我看就叫袁家一塾吧。
0: 袁继耀急忙表达了谢意，但又说，
3: 大人你有所不知，这钱呀并不全是我们家出，马家也主动提出要承担一份子，所以我看不如就叫宴妻一塾算了。
0: 朱清明略略思索了一下，
2: 好，那就叫宴妻一塾。
0: 说完便又直直地盯着袁继耀问道，
2: 袁东家，我听说楚立阁当年修渠的时候，你还捐了1000大洋、300担粮食，有这事儿没有？
3: 有。
0: 袁继耀一边回答，一边迅速盘算着他突然打问这事儿的意图。朱清明点了点头，随即把肉墩墩的身子朝他亲了亲。
2: 我也正准备找你呢，你看咱这县署都快成难民窝子了，不拾掇一下真不行了，这可是咱延北的脸面呀。但你看咱县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只能从全县的大户那里认捐，你袁家富甲延北，能不能给咱担个头？
0: 捐多少？袁继要问。
2: 这工程没有修渠大，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我之前准备让你掏200大洋、100担粮食，但你现在修学堂也得几百块，那就少点，100大洋、80担粮食，这不为难你吧？
0: 云继耀很明白这事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就当场应了下来。春种一过，宴妻一塾的工程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了，这一举极大地调动了岭上众人的积极性，就连耿德禄也在开工当天主动来到工地上，就耿家也想参与修建宴妻一塾的想法和袁继耀谈了一番，并表示想和袁马两家均摊出资。 见他如此真诚，云纪耀便依了他，只是对出资比例稍微做了一下调整，最终达成了袁家出资五成，耿家出资三成，马家出资二成的意见。之后耿家几乎所有男丁一个不落地参与到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此时的耿德禄三兄弟已过天命之年，袁纪耀便坚持不给他们安排伙计，但他们也的确闲不住，都主动瞅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按照事先谈好的分工，袁纪耀和马子杰负责施工，耿万顺负责后勤保障。在近两个月的工期里，三家便一直少有的紧密配合着，各项活计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附近村落的人则更是积极，每天都有几十个人主动前来帮工，打坯子、装坯子、添火、出砖、挖地基，一个个忙得黑水汗脸。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耿万顺又使闹着就地盘了两个大灶台，一天三餐都在工地上。就这样，不到一个半月，墙体工程就基本完结，就差上梁盖顶了。上梁那天，捞饭盆又像头年秋底就地正法那天一样，早早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山民。李子清也一大早就赶了过来。按照事先的约定，他今天还要担任上梁仪式的司仪呢。为了彰显隆重，袁耿马三家还特意宰了两头肥猪，准备给匠人、帮工和所有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款待一顿猪肉翘板粉。太阳刚一露头，匠工头就指挥着帮工们将一根4米长的大梁抬到中房门前，上面还按照当地风俗扎了一块猩红的老粗布。李子清面容庄重地站到正房中间，仰起头大声宣布：
4: 吉时已到，上梁。
0: 六名壮汉随即抬起大梁，顺着架板一步一步向上攀去。匠工头身披花背面，手里端着盛有五谷的木身子，气宇轩昂地立在墙头。

气宇轩昂地立在墙头，但神色庄重地咳了两声，随即便抓起五谷转着圈地抛洒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角儿：一上龙脊势不开，鲁班尊神下凡来，二上龙脊势不开，先天功名在天才，房里房外喜气生，文曲尊行降福音，一撒东方甲乙木，除完知县除知府，二撒南方丙丁火，当完总督当相国，三撒西方庚辛金，个个头戴状元顶，四撒北方人癸水，锦绣文章写得美，五撒中方戊乙土，人人能文又能武，将功无忌，主家无忌，天无忌，地无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大吉大利，急急如律令。几挂长长的鞭炮应时齐鸣，两位匠人一弯腰，将大梁推进粮槽，又将一本书、一支毛笔和五谷、馒头渣子、高脚、肉末、五色彩线、五彩布条塞进砖槽和大梁之间的缝隙里，转身从旁边挖了一铲子和好的胶泥，将整个粮槽抹平。至此，这场空前隆重的上梁仪式就算全部结束了。几天之后，整个院落就完全从图纸变成了真砖实瓦的宽房大厦。四亩大的院子高墙围拢，六间正房面南一字排开，四间侧房分列左右，一色青瓦罩顶，灰蓬蓬一片，宛如天外飘云。高挺气派的门楼上，由朱清明题写的“宴期易熟”四个洋雕大字雄居正中，两边的门柱上一举一随开风气之先河，既耕既读与民国之栋梁的那么几分龙飞凤舞的气势呢。麦黄时分，一熟终于在一阵清脆的爆竹声中正式投用了，来自岭上36个村庄的68名童声瞬间便让这常年沉寂的山野热闹了起来，其中自然包括耿德禄的两个孙子耿金蛋、耿银蛋和耿德福的孙子耿宝蛋。梁先生当然就是院长了。长工头老杜早在开春的时候就退休了，并且因为袁继耀强行给了他100亩土地的退休金而举家迁到了岭上。现在他又按照袁继耀的安排把土地交给了儿子，转身做了熟院的受苦先生。之后不多时，就连这捞饭盘也被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状元盘。尽管修建宴期易熟的动因多少掺杂着几分被动，但它的落成依然让袁继耀那晦暗了大半年的心明亮了很多。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当在附近劳动的时候，他总要满含柔情地朝这边瞟上几眼，尤其是那朗朗的读书声伴着燥热的山风传来的时候，他便不由地从内心深处泛起几分激越来。他慢慢感觉到自己这项义举似乎正像立春后的第一缕山风，虽然并不可能一下唤醒万物，但至少已经给这古老的山岭带来了一丝春天的讯息。那千百年来笼罩在雁栖岭上的荒蛮愚昧的坚冰，也似乎随着这股春风的到来而被撬开了一条隐隐的缝隙，并且随着风力的日渐强劲，这缝隙必将进一步裂大变宽，而总有一天整个冰层就会猝然断裂，融为满川流岭，直至完全化成一条温润的春水。到那时，雁栖岭真正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大同第一张个人专辑 So Boy 当中的总结啊，现在在听这个歌真的是不胜唏嘘，尤其是他已经走了两年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天飞过几多蝴蝶有几多原野，就像我在无边无界之间，他现在就是在无边无界之间。好在一个音乐人就是通过作品为人所熟知，也是会通过作品永远活在作品里，活在这个歌里，所以爱他的人，喜欢听他的歌人，每次听到他的歌就好像他依然还在那样啊。9:3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此刻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啊，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打开进入到动听优选的直播间，此刻我的搭档塞纳塞小花正在进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

0: 活忙，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黄龄早期的作品叫做《魔鬼身材》，我记得前阵子我看的应该是人民日报发的吧，就是公众号。其实如果你在固定的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久坐当中站起来活动个两分钟，比你一天固定运动半个小时的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动感的歌，是不是就值得应该把这个屁股离开座位好好的运动一下。夏天到了，希望各位都像歌的名字一样拥有一个可以好好展现的魔鬼身材。9:53，那到此呢两首歌的时间，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不要忘了此刻这个国际美妆福利节还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看我的搭档塞纳塞小花正在直播当中，超多的福利，40款的国际大牌的爆款。另外在下午的5:30到8:30还会有一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届时支持，可以看看本人，可以下下单买一买那些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个520的一个装点浪漫美妆福利节的各种各样的货品和商品。这首歌是陶喆和这个 Taya 蔡健雅合作的作品。赵皮皮翻翻说了，领导休假等于我放假，今天可以在办公室畅听了，呜呜呜啊啊爷爷爷，陶喆附体，陶喆这不就来了吗？这首歌送给所有成熟的但是依然期待爱的这样的可能是单身的人士，唱的就这样的心情。伴着真爱等一下，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明天还是 DJ solo 的时间，明天是一个家庭主题的歌单，我们一起期待。不要忘了下午的5:30到8:30去看赛小花的直播，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告诉你的是，音乐之声动听优选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也就是今天上午的7:30到10:30，下午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就可以观看直播了。记住，福利非常多，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如果你想了解直播间的美妆，现在就可以来到直播当中，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这里有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送海蓝之谜精华正装。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今天两场直播的时间分别是上午7:30到10:30，上午的直播还有一些时间，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上午啊，没关系，下午的17:30到20:30还有另外一场直播。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挑选到自己喜欢的美妆。10:14，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

也许你认识他是从金牌制作人这个身份开始的，但是他现在是歌手身份。这是赵照的歌，刚才听到的是《飞船》。10:1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Mandarin featuring Chase 和萧骏的合作，怎么说？这也不是合作，就是大家的这种共同的音乐理念的碰撞。这首作品是《回声》。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午夜不登楼，坐标上海，骑着单车，听着音乐之声，在街头骑车好惬意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家是我们奔赴世界的起点，也是心底永远安稳的靠山。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佳音》，用一首首温情旋律诉说牵挂，治愈疲惫，唤醒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惦念。

0: Hello，
1: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
0: 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right here on
0: Music Radio。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2: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3: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Hit that wall， not my rip，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n。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oon 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ondra from Gin Hari。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摊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The ATM.

0: number 4。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1: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Excit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 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3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3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2。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吧。目前的百度地图交通数据呢，可以观察到在整点11点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们的道路是会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啊。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一些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11:02，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间的11:0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尤其是你看，昨天到今天，华北多地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天气越来越热，相信大家的无论是车上还是我们的家里，都要开空调了，对不对？那今天首先一开始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柜式空调，而且闲置了几个月，很可能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健康。前两天我也刚刚是将这个消息发给了我爸我妈，然后因为他们夏天是有使用空调的这个习惯的，然后呢一定要记得每年在这个空调重新开启之前呢去清洗空调。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脏，可能很多朋友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空调长时间不清洗，它有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当中呢就容易去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还有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那么在之前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就开展了一个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呢 88% 的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都超过标准的大约40倍，标准呢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小于等于100个。那么除了细菌之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同样超标。所以呢，空调如果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还有冷却水的系统当中呢，就会滋生一类的致命病菌，叫做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军团菌它会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而且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军团菌，它可能会引起军团菌肺炎。早期症状呢可能会有发热、咳嗽、乏力，和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容易被忽视或者误诊，但是病情却是会快速发展。尤其是中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患者，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啊，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风险也比较高。还有就是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皮肤方面的疾病啊，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家中使用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呢，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家用空调如果自行清洁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电源给关闭了啊，然后过滤网要进行这个用清水冲洗背面，轻轻的刷洗，然后呢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高温季来临了，那我们在启用空调之前千万不要忘了清洗，使用的时候呢应该勤通风，不要贪凉，一天没日没夜的开着，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及时就医。6分，这里是送您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时间，音乐放送，我们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故乡》。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

0: 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送您一朵小红花。在周四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延安故事，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每周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一起遇见身边那些了不起的普通人，致敬默默坚守的手艺人和传承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陕西洛川集剪纸面塑农民画刺绣于一身的民间艺术家樊秀云老师。首先请我们樊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樊老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辛苦了樊老师，因为樊老师今天可能这个早上从洛川来的这个路途当中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啊，辛苦了辛苦了，一路风尘仆仆的赶来。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洛川民间艺术一提到它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个剪纸啊，对不对，面花，农民画，而您呢是一个人就跟着四位名师学艺，对吧？
1: 啊，对吧，
0: 可以说是把几样非遗都做到了极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跟着樊老师走进剪刀下面团里画布上的民间艺术。樊老师您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洛川县老庙镇人，然后是不是从小就和我们的民间艺术结缘了？
1: 对的。
0: 小时候
1: 跟妈妈
0: 学的。小时候大概有没有印象说妈妈当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民间艺术？
1: 小时候就看人家妈妈做了，我也跟上做了。
0: 小时候主要是剪纸，对吗？
1: 剪纸，我妈妈也会面塑，我也
0: 那时候也有面，
1: 也有面塑。
0: 嗯，
1: 那个时候是辣子面，农村是辣子面。
0: 嗯，
1: 现在才喜欢那菜色的。现在喜欢菜色的。
0: 对，然后当时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学，然后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了嘛。
1: 对，每次做作品的时候，就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表现不完，就画农民画，做个面塑，就是我每次想创作新的作品。我就是善于创作，
0: 善于创作新
1: 作品，
0: 灵感特别的多。
1: 每次
0: 灵感都是来源于哪里呢？
1: 另外是从设计心里去，是没做以前作品是从自己江山写作文的，从自己心中去，做好那东西好。
0: 对，那一定是就是也是很接地气儿，对吧？而且我觉得您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
1: 对，
0: 很感性的人，对吧？会有一些东西很容易就打动到你，然后激发了那个创作的灵感。
1: 是。
0: 现阶段您做的哪一种做的比较多？像剪纸啊、面花，还有农民画。
1: 剪纸，我还有刺绣。
0: 刺绣，
1: 剪纸、刺绣、农民画，面塑。
0: 你自己觉得最喜欢的哪一个？有没有偏心？
1: 最喜欢的是面塑、剪纸。
0: 面塑和剪纸，为啥呀？
1: 因为只是要你农民画，你这个时间不够，时间经常看，干过完回来，晚上睡觉都想在那做作品，才过完干活都想。我还想做啥作品？才干活呢，其中就想题材，就想在那构思。
0: 就是自己在干别的活的时候，脑子当中也是在
1: 哪怕有五分钟时间，就像做作品呢，这才
0: 就是热情非常的高涨啊，非常的热爱。
1: 我从小就热爱这个。
0: 然后我们从您的简历当中也看到，就是特别厉害，因为我们是集合了多种这个手艺在身上的，而且呢，我们几位老师也都特别厉害。你看，第一个老师是剪纸老师。雷明燕老师，然后面塑老师王玉琴，农民画老师是

0: 人。
1: 马秀英。
0: 农民画是马秀英，吴玉琴老师，对，刺绣老师马秀英，这四位老师都很厉害，对吧？您是怎么找到途径去拜他们为师的呢？
1: 因为是我在做这面授的时候，我就参赛去，
0: 参赛去了。
1: 我参赛去，我家子的师傅就说是，哎呀，樊秀媛，你是不是我俩可是还是不认识？他说你叫啥名字？我叫樊秀媛。他说你是不是会画画？会剪纸？我说你咋知道？你说从你这面授活可以，这面授活带着剪纸，刺绣农民画，从你这作品不就可以看出，就
0: 有功底
1: 啊，有功底。就这是剪纸老师，剪纸师傅把我带到我们文化馆。你在农学有人把你往进带了，这个人家才承认你了。
0: 对，
1: 这个农民画，人家就看好，你也画的好。画画，我说画画师傅就说啥呀，你就跟上我学，我说能行，他就带我。
0: 那画画。

0: 差不多，你这家里我这平时带的刺绣这，带的刺绣味，哎，你跟着我学刺绣，就是能行。
1: 这都是老师主动邀请你说来，你跟我学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看到了您身上的天赋，对吧？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对，那四位老师带您入门了，对吧？那当年是怎么下定决心说我要把这几门手艺都学精的？
0: 因为我喜欢这，我说我不爱啥，不学啥就不学啥，学啥去我就想把它弄精弄通弄好。
1: 嗯，
0: 我这人特别有上进心的。
1: 对，
0: 就是这么个。
1: 嗯，那我们知道，像这些艺术当中，它有很多手艺，有很多技巧啊，要自绘，自己去画，然后自己捏，可能要剪，要绣，全部都是由自己一手来完成的。那对于您来讲，这四门手艺当中，哪一门你觉得是你的初心？然后哪一门你又觉得它是最难的、最难坚持下来的？
0: 我感觉到我可是都不难，我都喜欢，我就是
1: 天赋型选手。我们今天就是。
0: 俺手龙棉花就是我自己的创意，我不放不模仿他人呀，我就是自己那话画
1: 原创型，
0: 画也火起来，那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子，
1: 对，
0: 都是原创型。
1: 对，所以这四门对于您来讲都不难。
0: 都不难，没有难中国的。
1: 那但是最开始还是从这个剪纸开始的，对吧？
0: 从剪纸从面手开始的。哎呀，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我妈是不会画画。刺绣，剪纸，面绣，就是那长龙泉叫面花，我龙泉叫面花，
1: 对，
0: 都能行。就是龙棉花是最后我跟上龙棉花那是，我也又画的呢，又画的那几处，但是画龙棉花的时候就是跟上吴玉谦老师，他跟我说怎么调色呀，怎么弄色，其实他跟我一讲就以为是你，
1: 就是要去学习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
0: 对，学些细节。
1: 对，
0: 现在像跟面手一样嘛，反正要配色搭配好色，主要是配色
1: 颜色的搭配。所以您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农民画它其实这个色彩搭配非常非常重要。
0: 农民画，
1: 然后它这个线条的勾勒是不是也有讲究？跟别的画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就反正画出来线条要流畅，要人看着
1: 对
0: 自然。
1: 而且我感觉农民画它那个线条是特别的清晰的。就是下笔是稍微重一点的，轮廓特别的清晰。
0: 对，
1: 不像你看，如果说别的画像什么国画之类的它可能就会，反正技巧不一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但是就是我们从外行这样看来，就是我们农民画它是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线条非常的明晰，是这样的，然后它取材呢又非常的接地气儿，跟我们农村民间的一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也是表达出来了一些很好的就是寓意吧，对不对？
0: 对，
1: 一些小动物啊，吉祥的动物之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樊老师有没有从事过一些其他的职业？还是说我们从开始，就把这个民间艺术当做是自己的事业去做的？
0: 我就是意思就是爱好这四种，是龙棉花呀、刺绣呀、面绣呀。这样我就喜欢这，我有时间我就弄。
1: 就是有没有去尝试过做其他的职业？
0: 也尝试过，我感觉都还是对这四门，
1: 还是想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这些最爱的东西，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特别难的时刻，挫折有吗？
0: 有，在这家庭背景情况下，才。我这容不容易？以前是这家庭，对我来说是，这最被动的时候，在对最人无力的时候，这个停过这么一段时间。但是那段时间过去，我继续苦干我的。
1: 大概停了有多久？
0: 停了又有两年吧。
1: 两年的时间。
0: 两年的时间，由于我的。
1: 对，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其实确实我们在身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社会角色太多了，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女当家，然后我们是妈妈，然后我们要照顾好家庭，我们还是儿媳妇就是我们要照顾好方方面面，然后可能确实这个身上的压力担子有些重，然后那段时间是家庭比较特殊的一段时间，就停了两年。两年之后再重新去拾起这些热爱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手生？
0: 我就
1: 刚开始也会有
0: 刚开始也会有的。
1: 就会觉得哎呀，好久没有
0: 好久
1: 没有拿过剪子了，
0: 没拿过，这好

0: 最后是说自己站起来，后边有很多事还要他做的，他已经要做个后母亲，因为我
1: 对，
0: 三个娃啊，我说是他倒下去叫谁看的，他自己又自己站起来。
1: 给孩子也是一个好榜样，对吧？
0: 孩子，我有90岁的一个婆婆。
1: 对呀，看这就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到，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热爱。我觉得这就是当代女性应该有的一种精气神啊。那么稍后即将来到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收听樊老师和他的手艺的故事。那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周四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走进延安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绘画继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剪纸面塑农民画刺绣多艺传承人樊秀云老师。再次欢迎樊老师。樊老师你好。
1: 啊，大家好。
0: 那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进行同步的线上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跟各位已经共同分享过了我们樊老师这个艺术之路是如何开始走的，那自从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呢就拿过很多奖了对吧，获得过很多荣誉了。因为比较多呢我们今天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要挑选其中的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跟大家来聊聊。比如说像在这个2020年您创作了这个国泰民安壮哉中华藏龙卧虎，当时这个的作品包括它获奖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当时或者这个是学习接到通知，我就抓紧时间去构思，就想就赶快的创作。创作后哎呀，我感觉到我每一次创作作品时候开始想哈呢，这个还没有画完字就不得够了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不出去。所以我每个作品都是大的，就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完。
0: 对，
1: 这个创作完了以后还没表达完到下一个，就是
0: 所以您看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那种灵感比较枯竭的，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害怕就是填充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樊老师的话是属于那种灵感非常的多，然后甚至在一幅作品当中都没办法装得下我的这些灵感啊。当时这个国泰民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剪纸吗？还是剪纸作品？壮哉中华藏龙卧虎也是剪纸。当时这个大概它有多大？这两幅作品？
1: 它那个有，哎呀，这有个60×70这个。
0: 60×70，大概是一个正常的正常画幅啊。
1: 50×70好像。
0: 主要在里面都体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这个我穿莲花的，石榴的，边缝的，长寿纹的，都嘛是喜庆的。
0: 对，
1: 喜庆吉祥的符号。
0: 就是这些元素啊。当时这两个作品呢获得什么奖项了呢？
1: 获得了2等奖。
0: 2等奖
1: 一个
0: 应该好像是在北京还有渭南都获奖了，
1: 都获奖，
0: 对吧？
1: 都获奖。
0: 所以这两幅作品是获奖还蛮多的啊。因为当时我们国家也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嘛，我们民间手艺人呢也是希望用大家的作品为老百姓们鼓劲儿，对吧？祝福我们的祖国平安。另外同年也是有一幅这个面花作品叫做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对吧？他当时获了什么奖项？
1: 2等奖
0: 是我们延安文传会的一个
1: 对，
0: 文传会3等奖，第二届文传会的奖项，对吧？
1: 对。
0: 当时那有没有印象说自己这个从事有民间手艺以来然后获得的第一个作品的奖项是什么？
1: 这个奖项就是中日美三个国家展纸比赛的时候。
0: 你这起点有点高呀。
1: 第
0: 一次
1: 第一个就是三个国家这展纸比赛就在咸阳，就得有奖。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奖项。
0: 当时这个奖项应该也是给了您这个非常大的鼓舞吧？
1: 对。
0: 但是还记得当时大概自己是多少岁？应该很
1: 那个时候是多少岁哈？这是压抑。

0: 这是亚裔
1: 对，大概有十多年前了，对吧？十多年前了，嗯，然后更加坚定了说，哎，我要把我的这个民间手艺继续做下去。
0: 就是，
1: 嗯嗯，现在现阶段就是在忙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民间手艺这一块儿。
0: 民间手艺这块就是今天，做棉花，我专门就织棉花。
1: 嗯，
0: 这是最忙的。
1: 对，
0: 这是最多的，在。
1: 尤其到了节庆时候，对吧？
0: 就是这平常一我生日满月，红培喜事、订婚、结婚，活母老人活母过寿这些，
1: 对对，也是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方面的收益
0: 啊，
1: 对吧？我觉得这样是更容易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坚持下去
0: 啊。
1: 有收徒弟吗？
0: 哎呀，人家收徒弟，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收徒弟。就是托起你有人家人来，你有把人家包教会，我不是说给人家包教，我还有二十亩果园。
1: 哦，还有果园。
0: 果园。
1: 嗯。
0: 老公娃娃都过上了过那班，老公也上班，我一个人管着果园，就是收果子、淘汰可以做人，这平时这些家务活都是我，这小活都是我干的。
1: 对。
0: 刮腐烂呀、大雨了啥都是我看。所以说，人家学东西来了，你可不能把人放到家里面，你干你的活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
1: 也是为了对别人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
0: 对，
1: 有没有这个年轻年的小朋友想要跟着你学？也会有啊。
0: 就是我就是邻居的小娃娃，就是亲戚的小娃娃，这在假期时候都跟上我学的。
1: 嗯，
0: 但就是。高铁新铁高新一中那些娃啊，我从那边搞了一次活动，那些娃都加的我的微信，要跟我学了。我说是不好意思，阿姨确实是没有时间，不是阿姨给你补教，他说我保守，我说不是保守，没时间。
1: 是，所以为什么刚提到了西安高新一中呢？因为就是2023年的时候，咱们樊老师的作品在我们西安高新一中非遗进校园被永久的收藏了，对，名气也在学校打出去了。
0: 对，
1: 从此西安高新一中的同学们就知道，哎，在我们陕北有一个阿姨特别的厉害，对吧？捏面花特别厉害。另外呢，在2024年的时候啊，您还被我们延安市民协评为优秀会员，所以对您来讲，作品被收藏。还有身份被认可，这两个哪个更珍贵，更让你高兴？
0: 哎呀，这片片收藏了最高兴，
1: 最高兴啊！
0: 兴
1: 就说到底还是对自己的手艺，对自己的这份热爱。喜欢的东西，对，更看重，因为被认可呢是鼓励啊。我们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我们的民间艺术啊，然后愿意去学我们的民间艺术。在这中间，如果有很好的苗子的话，也能更好的去传承和发扬下去，对吗？
0: 啊，对，是，
1: 嗯，
0: 我把这我要有时间，我这过来干上两三年以后，我把我这。就要给我下一代，我这微选子选择传承下去，邻居家的小孩谁都可以带。
1: 对，
0: 要让这非遗传承发扬光大。
1: 是的，最起码先让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首先要有一颗这个兴趣的火种先发芽，对吧？在这当中一定会有这个有天赋的种子选出，就像樊老师一样，属于这种天赋型选手啊。那么稍后接下来的小段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期待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频率当中不见不散，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

0: 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遇见身边了不起的那些默默坚守的手艺人和传承人，走进延安故事。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洛川及剪纸面塑农民画刺绣于一身的民间艺术家樊秀云老师。再次欢迎樊老师，你好。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
0: 大家好。
1: 对，樊老师现在因为从事我们的民间手艺已经多年的时间了啊，令我们现在也是集很多身份于一身。你像是我们延安市民协、陕西省民协、中国民协会员，另外呢还是陕西剪纸艺委会理事，对吗？
0: 嗯，对。
1: 这中间您最喜欢的是哪个？
0: 嗯，最喜欢的是。李氏，
1: 李氏啊，
0: 这李氏，
1: 对，剪纸李氏，我觉得还是自己对剪纸还是有一份独特的偏爱在里面，对吧？那随着身上的身份越来越多，那我们肩上的责任是不是也越来越重了？
0: 啊，对，
1: 从前可能就是自己去埋头去创作，做自己热爱的东西，现在可能有一份更多的责任在里面了。
0: 啊，对，
1: 就除了创作之外，我们还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推广吗？
0: 啊，就是。我这推广就是抖音平台上、快手平台上，这些推广就多。
1: 对，
0: 还有我的作品，我还是那个，我的脑子不好用，那是十九的代言人。
1: 嗯，
0: 我代言了两次，两家的酒代言。
1: 啊，酒的。
0: 酒，我的作品、我的个人简介、我的照片都在酒盒子、酒瓶子。
1: 哦，是吧？
0: 人家还给我送一箱酒。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从事这个民间
0: 茅台酒真的上街走了。
1: 是吧？
0: 酱香酒，
1: 看我们从事这个民间手艺，这个身份有多重身份不说，还有更多的人生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吧？每天这个还忙忙的。
0: 啊，忙忙，
1: 对不对？
0: 就是忙忙的，
1: 让自己也就不用去想一些这个烦恼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从事的是自己所热爱的、所喜欢的东西。现在，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民间这个民协嘛，包括是我们这个剪纸艺委会理事，那么大概会了解到目前我们这几门手艺的传承情况怎么样？
0: 嗯，传承情况好，我感觉都好。
1: 还好着呢，越来越好，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看这些年其实这个宣传力度也蛮大的，推广的力度也很大啊，各方面都比较重视我们民间艺术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只要有人愿意去教，然后小朋友们感兴趣，就一定会有人可以去传承下来，对吗？那您对于现在想要去接触非遗、想要学民间手艺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这建议就是，你意思建议就是说是我，把这些把我从我手下学的这些我，把这些我都带好，我才我的朝鲜有基础有很好的朝鲜下，我就把这活我都教起了，教起去了，教我都学好，这就是。朝鲜有些不变，就是朝鲜。
1: 就是对孩子们来讲，就是你觉得他们自身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比如说，是一定要能坐得住的，能吃得了苦的，对吧？不要怕吃苦，
0: 不要吃苦。但是之后我都很感兴趣，
1: 很感兴趣，
0: 都很感
1: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有了兴趣之后，我们肯定要练呀。这个东西不是光有兴趣就够的，我们要有足够扎实的基本功，我们要去学习更多的基本功的知识，然后要创新，要这个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灵感付诸到作品当中，让这个作品能够活灵活现，这些都很重要。
0: 这些都很重要。
1: 是的，那您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计划，或者说您自己的心愿有吗？
0: 我有心愿了，我有心愿，我就说是，我在每次创作这作品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张创作好，一次要干一次的好，哪怕是获得不上奖，获得不上奖，都
1: 品的主题方面，我们未来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哪边？
0: 作品方向就是我这作品很多方就是这，
1: 比如说我们家乡啊，比如说我们红色主题，
0: 红色主题家乡这个就这民间这些主题，
1: 现在有
0: 观察，
1: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聊到了，樊老师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0: 啊，
1: 对吧？
0: 有工作室，
1: 然后虽然这个工作室的地址呢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但是我们也是有这个合法的这个经营许可的
0: 啊，
1: 然后呢，现在有没有去尝试做一些这种现在很火的这种文创？
0: 有嘛，
1: 也有在尝试啊。觉得怎么样？难不难？
0: 不难，
1: 不难，
0: 不难。你每个人你找你写
1: 说不难，
0: 每个人找是用你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想，按你的思路去做，就没有难倒人的事。
1: 最后还有没有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0: 对自己的艺术人生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1: 哎呀，
0: 满意不满意？
1: 满意，
0: 满意，
1: 满意，
0: 高兴啊，
1: 高兴。
0: 对，未来就还是希望在这条道路上能够深耕下去
1: 啊，深耕下去，传承下一代。
0: 对，
1: 让他这飞机发扬光大，
0: 是
1: 红红火火，
0: 嗯，
1: 越来越好。
0: 对，樊老师非常的接地气儿，然后我们的也是表达出了最真诚的这个愿望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樊迅老师做客《送你一朵小红花》，一把剪刀剪出山河岁月，一团面团捏出人间烟火，一支画笔绘就乡土深情，一根针线绣满初心坚守。从洛川乡村到全国的舞台，从默默创作到非遗传承，樊老师用了几十年的光阴，守住了民间艺术的根与魂，再次感谢樊老师，谢谢你。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我们送你一朵小红花呢，也会继续致敬每一位坚守、热爱、传承文化的普通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留守。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1: 谢谢。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通语广播，现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与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3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甜馆牛红精灵冰糖、是中家举办使用的百川羊回去基金、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验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双重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精选店提供价值309元的穿戴食品、延安市强势侠婆周饼店提供的自选团购。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喽。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牛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4度，天气晴，东风3级。那么最近这两天呢阴雨天气是比较多的啊，所以的话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那么也是临近今年的高考了啊，有人说高考呢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么对于没有考上理想大学的同学的话，可能会在遗憾中沉沦，还是在挫折中奋起呢？哎，其实呢我们也总会告诉大家一句话，高考呢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只是人生的里程碑。拉长20年的眼光去看啊，每个人未来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啊。第一呢，我们就是得认识这个跳蚤效应啊。一只跳蚤呢，哎，能够轻松地跳过自己身高几百倍的高度，是天生的弹跳王。科学家呢，曾把这个跳蚤放进玻璃杯，盖上透明盖子。跳蚤本能的向上跳，却一次次的撞在盖子上。几天后呢，它不再撞盖子了，而是调整跳跃高度，刚好在盖子下方。后来呢，当科学家移走盖子时，跳蚤呢却再也不尝试跳得更高了。这就是著名的跳蚤效应啊，给自己设限是放弃的开始。所以呢，人生也是一样的啊。假如说是我们没有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或者没有进入到理想的大学，绝对不是终点啊，就是更不代表我们未来会失败。即使呢你身在一个普通的大学，如何让这4年过得更有意义，是你自己可以主动选择做到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创造环境有几招啊，今天呢白羊来教给大家。首先呢，创环境就是创造积极向上的环境。如果你身边是熬夜打游戏的室友、上课逃课的同学，他们不仅自己不学习，还嘲讽你再认真学习，你会怎么办呢？人是社会性动物啊，极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可能会纠结迷茫，但一定不要一蹶不振。我们无法选择环境，但是呢可以创造环境。创造环境有3招：不争论、组队友、晒成果。如果遇到同学笑话你认真学习是假积极，你会担心室友嘲笑而选择打游戏融入他们，还是找各种理由解释或者跟对方争个对错呢？有位机械专业的同学啊，他做了最好的示范，那就是不争论啊。他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玩儿，我去实验室搞个模型，回来后呢分享数据，把解释的时间拿来行动啊，用成果去证明自己啊。所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种同学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再一个呢，就是你是需要组队友的，找到和自己同频的人，形成有共同目标、积极向上的环境，帮助自己持续拥有向上的力量。这位机械专业的同学想参加次年的机械竞赛，但是身边呢又没有合适的伙伴，他做了一件超酷的事情，直接通过校园论坛发布组队帖。帖子上写着，哎，找机械竞赛搭档，我懂3维建模，求会编程的大神，赛后奖金按贡献分，证书共享署名。5天内呢竟然有3个高手响应啊，于是呢计算机专业大神写代码，电子信息工程大神做电路板。

他负责建模。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设计的快递分拣机器人拿了省一等奖。他呢也用奖金请舍友吃了一顿大餐，在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嘲讽他了。当你努力终有成果，晒成果的那一刻，他人的嘲讽终将化作掌声，这就是创环境的力量。当然了，你也可以主动靠近优秀的圈子，或者自己发起圈子，比如加入学习型社团、学术讲座、学习小组，参加线上成长社群，和全国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进步，或者呢自己建一个晨读群、自习群、成长群，哪怕三个人呢也能开始。只有你主动迈出这一步，资源和伙伴才会靠近你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去给大家去传递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虽然高考真的非常重要啊，但是呢，我们的人生仍然有无限可能。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右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二道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1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同学们啊，要上了大学之后的话呢，也要多多的去让自己然后进步起来啊。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一定要去认识这个跳蚤效应啊，再一个呢一定要主动的去给大家。

这个跳蚤效应啊，再一个呢，一定要主动的去给大家，你还可能会陷入一些求职的困境啊。因为我们同学们的话，总有一天都得去走上社会。当你看到心仪的岗位写着985或者215的时候的话，你心里可能满是挫败啊，觉得为什么我不是这些学校的人呢？千万不要灰心啊，我们依然有克服求职困境的一系列办法。那么有一位同学小张啊，虽然呢普通本科毕业，但是呢最后逆袭进了大厂，他分享了三个通关的秘诀：一看岗位，二练技能。

和任职要求，以终为始啊！小张大二那年，把大厂的招聘启事打印出来贴在床头，他们盯着这个要求啊，直发愁，要回什么什么爬虫，哎，要回 CMS 的软件开发，这些学校可都没教啊。于是呢，他用红笔把不会的技能全圈出来，查漏补缺。再一个呢，就是练技能啊，把这些需要的技能训练啊列入每日计划，每天做一些，日积月累才能滴水穿石。从那天起啊，他就围绕着自己的这个目标，清晨6点雷打不动刷 B 站的这些技能课，晚上9点在外包平台接小单练手，周末全天把学校2手论坛改成小程序啊。坚持半年后，他敲代码的速度已经熟练无比了。再一个呢，还是量作品啊。求职竞争日益激烈，仅凭学历和简单的项目经历描述，难以让面试官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呢，则是你能力的直接体现，它能够跨越文字描述的局限，让面试官直观地看到你的实际成果和专业水平。小张呢，在大厂面试时被问到啊，你和名校生相比有什么优势呢？小张直接打开手机相册，第一张呢是外包平台，27单呢全无新好评。第二张呢是他做的小程序的用户增长图，第三张呢是10万字的一个学习笔记的截图。看完这些啊 ，HR 当场就笑着对他说：“下周来报道吧。”所以呢，其实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说，学历不是最耀眼的加分项，但是呢，如果你拥有一技之长，哎，比如精通编程语言，擅长数据分析，精通设计软件等，这些技能呢都会成为你的核心竞争力啊。因为每个专业呢都有专业对应的实践，语言类的有翻译项目，市场营销类的有校园活动策划项目，或者是不论专业，你可以创造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或者是 B 站账号，打造自己的 IP 啊，围绕自己喜欢擅长的领域去做内容创作。简而言之，你的能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你做过的事情证明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早早的去学会一技之长，不断的去历练。OK， 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南向北拥堵293米，缓行19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的同学们啊，也要去注重自己目前的一个学业啊，那么尤其呢是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们来说啊，那么我们假如说是真的没有考到这个理想大学，真的不要觉得说，哎，我们的好像人生就止步于此了。大家可以主动的去创环境，不争论，去组队友，晒成果，帮助呢我们在复杂的学习环境当中啊保持专注，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们。那么我们呢可以用成果去证明自己，还可以掌握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求职三步法：看岗位、练技能、亮作品啊。即使呢你不是名校背景，也能让这个 HR 对你另眼相看啊。那么让你在激烈的求职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那么我们的人生呢，也不是被一次考试就决定的，而是由我们每一天的选择和行动堆积而成的啊。所以呢，人生有你，精彩无限啊！我们也要主动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者。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我们也会有丰厚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前空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又快临近周末了，我们可以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科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我们的同学在大学期间呢一定要学会去塑造自己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些，还有很重要的呢就是关于这个写好简历啊。我们为什么不断的跟大家去说，包括这个简历的一个书写啊，一定要遵循三个原则：匹配、亮点和清晰。我们在写简历时呢，不仅要突出自己的优势，还要关注招聘方的需求，写出岗位最看重的点。比如说，你要应聘教育行业，自我评价第一句写的却是作为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这就与企业需求大相径庭了啊。所以呢，即使你是建筑专业的学生，也要更多展示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例如大学期间做过支教，当过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的志愿者，甚至当过家长，这些经历呢都可能会让 HR 产生兴趣，给出一个面试机会啊。所以呢，在写简历的时候要先了解公司、行业、岗位的要求，然后筛选出你经历中最相关、最匹配、最有价值的部分给它写进去啊。所以呢，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是希望大家呢，无论是我们现在高三的这个学期，还是我们呢已经步入大学了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去结构清晰，要想做好这个引导框架，倾听表达，掌控细节啊，包括我们去针对面试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结合岗位匹配去进行回答，适当的展示自己的兴趣啊，同时呢也要敢于向 HR 去提问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凡事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安演唱《失去的爱》，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穿梭路由西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目前呢也正值我们中午的高峰时间段，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
2: 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各位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啊，目前没有明显拥堵的路段出现。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不错。但是预告有雨啊。如果一会儿下雨，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时动感。

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未来我们的汽车哪怕是前轮或后轮爆胎，剩下的轮子也能正常行驶。这句话是11年前啊，王传福的一个构想，但是呢，已经成为现实了。哎，方程豹发布了云眼 P Ultra， 正式推出的豹8与豹5的闪充版本车型，其中全站自研的云眼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也是成为了全场技术的焦点。爆胎后，后轮悬空，仅靠三个轮子平稳开走，陷入泥坑无需求援，自行抬高啊，困轮，然后完成脱困。这些只存在于构想当中的画面，方程豹把它全部呈现出来。2年前，方程豹以 DMO 平台入局，打破了新能源与硬派越野之间的壁垒。那如今闪充版本车型的上市，方程豹呢用这一套智能底盘技术，让越野时爆胎脱困和泥地自救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的能力。虽然蛮好奇的，云眼 P Ultra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来，今天让我们好好来了解了解。首先我们来看越野硬派越野底盘路线，一般两种，被动悬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一道铺装路面，这个舒适性就大打折扣了。那空气悬架确实能够改善平顺性，但是气体可压缩的特性就意味着在高强度飞坡、碎石路这些深度越野的场景里边，这个气囊呀一旦破损，那整套系统啊相当于直接失效。方程豹没有选这两条路，它是直接把仰望 U8 上的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是直接搬过来啊，不但搬过来，它还做了一系列的升级。哎，那方程豹表示，为了打磨这套系统，研发团队把公司一座厂房是直接改装成了什么呢？专业的越野测试场，1:1复刻了天门山越野场景，坑洼碎石路一应俱全，而且工程师还会洒水喷泡沫来模拟雨天这些低附着路面的环境。那么实验室之外呢，真实的反馈同样很关键啊！有车主单人单车跑了11万公里啊，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敦德冰川。研发团队呢也从这些反馈里整理了多少呢？29,396条用户意见，他不断的在去修正底盘的标定。可以说这套底盘经过了上万次的极限测试，终于最终落地了，就是这套云眼 P Ultra。那整套系统的静态高度调节行程，首先从140毫米直接提升到了200毫米。日常城市里边去开迎宾模式，悬架最低能够降到90毫米，这样的话老人小孩上车都非常的方便。那么到了极端的越野场景，悬架最高能抬到离地320毫米啊。还有呢，举升能力呢也是液压悬架的另一项硬指标了。方程豹这次解决了主动悬架容易超压失效的问题，极限举升啊的荷载做到了9吨，就差不多2头成年大象的重量。那就算是停在了45度的陡坡。

坡上面四个轮子呢也能够独立精准控制来把车身抬起来。另外呢，越野时的高温散热是底盘研发躲不开的话题啊。这套悬架的整体散热面积呢是传统被动悬架的 12.7 倍，是单减震器的 3.7 倍。散热余量够大，沙漠里连续冲沙，阻尼也不会衰减。系统工作温度的范围呢，从零下40度直接跨到了85摄氏度。还有机械底子搭好了，配合整车姿态的闭环算法和四轮独立解耦控制技术，哎，这时候车辆就具备了自救的能力了，啊，可以说他们在发布会最亮眼的那几项功能，它都源自于这套底层技术，哎，三足鼎立，就刚才说到的三足鼎立啊，应对的是突发的险情，就比如说高速上单侧爆胎了，或者是什么呢？山崖上边单车道会车。那遇到这样的意外啊，系统会通过云辇计算中心动态分配四个减震器的油液荷载啊，收起一个车轮，这样的话车辆就可以紧靠剩下的三个轮子，以最高的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开到安全的路边。还有腾空换胎，单车脱困啊，这个腾空换胎这个技术啊，在 L9 李维斯这台车上面我也有看到啊，当时看这个腾空换胎，当时我整个人傻掉了，我太酷炫了吧啊。还有这个单轮脱困啊，同样就是他们这两个技术啊都是靠着整车姿态的独立调整啊，车主呢是可以在中控屏或者是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啊，让陷入沙地的单侧车轮单独抬起，然后呢在悬空的这个车轮下方填沙啊，去垫这个脱困板，然后车辆就能够自己去开出来了。哎，那有了这个功能啊，你像在荒野里边爆胎，你也不用费劲的去找千斤顶了，这轮子一提对吧，一个人3分钟就能把备胎换上了，过程当中随时暂停，举升的高度也能够随意的调节，啊，一次提轮它可以维持在24小时以上，哎，另外啊，官方宣称，这套悬架还针对飞坡落地这种特别强劲的冲击场景，它做出了优化，系统的受力瞬间刚度能提升2到5倍，即便呢是从2米的高度落地，落地后呢照样正常开。你也不用担心拉杆变形或者是密封失效啊。还有呢就是在非铺装路面之外啊，这套也兼顾实用与全场景驾驭。哎，据介绍啊，就是新升级的刚度控制模块一共有3档，第一档呢就是日常的通勤，第二档就是复杂的混合路面的这样的一个路况，第三档呢就是越野飞坡了啊。双阀设计呢是能够把阻尼带宽最大拉到原来的3倍，你像过减速带压井盖这些细碎的震动，它会过滤的更加的细腻。

那么在补齐了底盘这一块啊，新能源越野的基本盘它其实还是要回到三电系统，对吧？那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一个上车，哎，豹五和豹八的闪充版本，它的电量从10%充到70%，你猜一猜多长时间？10%充到70%，只要5分钟，充到97%也才需要9分钟，哎，10分钟内基本充满。哪怕是零下30度的严寒环境啊，充电的时间呢也只需多出3分钟，15分钟内完全充饱。接着是安全的问题，外界对于越野车装电池的质疑一直都没有停过，对吧？为什么没有停过呢？就是害怕你像电车，哎，你去越野了一些极端的路段，对吧？

然后底盘给蹭了，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发生自燃？啊，会不会对于这个电池造成很深的伤害？这都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那官方表示了，在提升充电速度的同时，研发团队还提升了安全测试的标准。首先在实验室他做了什么呢？边闪充边针刺的这个破坏性的测试。啊，测试当中呢，四节电芯同时短路，那电池它的这个温控依旧是特别的平稳，没有冒烟也没有起火。那么在面对1500啊千焦能量级的一个冲击测试当中呢，电池组的结构也是经受住了考验。那除了补能和安全，长途的穿越也离不开长续航，对吧？其实说到这里啊，他们有一个实测，哎，就是爆八闪充版本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380公里，爆五的闪充版本呢也跑到了1310公里，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实测啊。另外呢，在智能化的比拼当中呢，方程豹呢也为两款新车规划了截然不同的辅助驾驶的路线。旗舰定位的爆八闪充版本搭载的是华为的 ADS4.1.5 啊，前后双激光雷达的加持，盲区感知精度提升非常明显，还有夜视系统升级之后，野外没有路灯的暗夜里边呢，车辆呢也是能够看清行人和横穿道路的小动物的啊。那豹五的闪充版本则用的是天神之眼 B， 那这套方案依靠的是 Momenta 的算法和比亚迪庞大的行车数据的迭代，日常通勤、城市通勤和复杂路况的处理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座舱和周边的生态了啊，这两款车的目标人群会更加的明显。首先豹八闪充版本有大五座、大六座和七座这三种布局，外观则是新增了悬浮顶的双拼色，车内大面积也是用了 Napa 真皮和50年树龄的白酸枝木，18扬声器的地瓦莱音箱，再加上啊奇华顿车载香氛，氛围感啊是拉得很满的，而且后排还给你带了腿托和按摩，哎，还有呢，就是在追求越野可玩性啊的这批车主当中，你是可以花费16968去选装由比亚迪和大疆联合开发的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就是可以在越野途中完成一键跟牌，非常酷炫。这个系统的话，我记得在大堵车的时候，很多的车主都把它给都把无人机给召唤出来，看看前方的路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首先酷炫，另外的一点是什么？方便，实用性就给你拉起来了啊。还有另一边就是豹五的闪充版本啊，则是在保留家族式的升降挡把和水晶按键的基础上，它推了一个什么呢？推出了一个大漠夕阳，哎，为灵感的赤沙红的专属的车身配色啊。而且呢，为了照顾越野老炮的改装需求，新车也增加了一个 OCS 的一个接口，射灯、气泵这些外接设备，你不用去破坏线，你就能够直接的去接入了。电流呢，三档可调。车内呢还定制了一套隐藏式的智能车载电台，主机是直接隐藏在座椅的下面，通过车机语音就能够一键呼叫或者是发起定位救援啊。不过它这个智能车载台需要3899，都是一些配件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两台车的正式售价。豹五的闪充版本是30.58万，豹八闪充版本是41.98万，哎，所以整体来看啊，全场景的液压悬架的技术冗余，个位数哎分钟的一个补能速度，再加上豪华的这种座舱的堆料，的确是大幅度拉高了新能源硬派越野的一个制造门槛了。但是回到终端市场，你像目前真正走量的是豹五的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置换的价格来到多少呢？23.98万，和闪充的版本

我特别喜欢比亚迪的是什么，每一年放一个大招，有什么压箱底的技术统一上，就让你看得目不暇接，让你会觉得看得很震惊，让你会觉得比亚迪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啊。可能日常的一个低调让大家忽略了比亚迪其实也是一个技术咖啊。智能化一开始觉得哎没赶上，后来你去看吧，和 Momenta 合作，还有包括和华为，对吧，现在已经是 4.1.5 了啊，这样的一个深度的绑定合作，比亚迪在智能化上边的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这一场发布会啊，真的可以说很多之前的技术性发布会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无聊，但是现在的技术性发布会啊，会看得你瞠目结舌，会看得你热血澎湃啊，会看得你畅想连篇，这就是现在发布会我觉得越来越好看的原因。真的就是每一场都会把自家压箱底的技术拿出来啊，会震撼你啊，会让你充满遐想啊。其实这场发布会啊，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枯燥的这种物理课和底盘参数，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每一组硬核的参数，你都会发现这些都是源自于工程师他们日夜坚守默默付出的心血，他们的专注与坚守是值得被所有人看见的，也能够被所有人记住。那这些从零起步硬磕出来的技术壁垒啊，那能否顺利化为切实的销量增长呢？那接下来的交互反馈，这会是一个最真实的答案了啊。方程豹豹五闪充版，方程豹豹八闪充版本，这两台车的正式上市，市场反馈能给到哪儿呢？啊，我现在比较害怕就是万一这个闪充版本会不会还会有大的一个价格变动啊。怎么说，现在可能30.58，会不会过段时间卖不动，然后权益价下来了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因为这种事情在近些年来这是屡见不鲜的啊，屡见不鲜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啊，就比如说豹五的210啊，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啊，它现在权益价格是多少呢？25.38万。啊，指导价格25.98万，豹五的210公里的 Ultra 版本是26.98万，还有一个天神 Ultra 版本啊，210公里是27.98万。之后呢，就是豹五的闪充版本30.58万了啊。不过目前呢，也有一个权益价29.98万，就直接下探到30万。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啊，不妨去了解一下。上半段的第一个话题，今天呢也是技术潮。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安卓 Auto， 安卓 Auto 全面更新了啊，看齐了 CarPlay 还有更懂车的 G Mini。 所以呢，新的安卓车在安卓版本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还有这一次与 G Mini 功能整合，它带来怎样的前沿技术呢？来，马上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啦，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喽，一会儿见。

0: 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广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来半点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安卓 Auto 全面更新，哎，还有懂车的 G Mini，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次到底带来了哪些干货？谷歌宣布了，安卓 Auto 搭载的是谷歌 Built-in 啊，这是谷歌内置的一个车载软件啊。为汽车带来了新一轮的更新，那么这一次的更新涉及了什么新的视觉设计，而重新设计后的谷歌地图以及车载视频的播放功能。那么随着汽车的智能化的程度提高呢，车内的屏幕形态是越来越多了。那谷歌这次调整的重点就正是让这个 Android Auto 和谷歌 Built-in 啊能适应不同的车型和不同的屏幕啊，同时呢继续与苹果的 CarPlay 进行竞争。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 2.5 亿辆汽车兼容啊 Android Auto， 那原生搭载的谷歌 Built-in 的系统呢也超过了50款。他们表示正在把手机端较成熟的体验带到车内，而这一些车型中大多数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获得更新。那就在今年的四月，通用也宣布了会把旗下的谷歌 Built-in 的信息娱乐与这个 G Mini 功能合作啊进行整合。那按照目前美国市场的规模计算，大概会有400万辆凯迪拉克、雪佛兰还有别克汽车会受到这次更新的影响。来看他们这次更新了些什么。首先是视觉观感上面， Android Auto 的界面这次是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采用的是谷歌最新的设计语言，手机端呢更有表现力的字体还有动画效果和壁纸都被带到了汽车的中控屏上面。更关键的是新界面可以适配不同形态的车载屏幕，包括常见的横屏、竖屏、超宽巨屏，也包括新一代 Mini 车型上面这种圆形的 OLED 屏幕，以及宝马这种新时代电动汽车上那块不规则的六边形啊。

0: 那谷歌这套无边框的 UI 的目标就是让系统在不同车型不同的屏幕上面看起来会更加的自然，而不需要车企为每种屏幕去重新调整一套显示的方案啊。另外呢，界面层面也有一个变化，就是新增了可在全局显示的小组件，就是驾驶员可以在导航界面旁边看到常用的信息，也能直接完成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你可以把常用联系人放在屏幕上边，也可以设置一键开关车门库啊，还有查看天气啊，显示大尺寸时钟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就类似于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的其实用途并不复杂，核心就是让车内的屏幕在导航之外也能承担一些啊轻量的信息展示和啊快捷的操作，其实就和我们的手机界面差不多啊。另外呢，这一次的更新里边，谷歌地图的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把新的导航界面称之为什么沉浸式导航。哎，并称这是谷歌地图这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车载体验的更新。那新的导航界面加入了画质更高的 3D 地图的视角，建筑物立交都会以更加立体的方式呈现啊，其实就和现在的我们的高德地图差不多啊。那从实际的观感和功能看的话，这一次升级是会让谷歌地图更接近现代车载导航应该有的样子啊，也能够看出一些与苹果地图相似的设计思路啊。还有在哪方面升级呢？啊，再就是这一次啊，就是搭载谷歌 Built-in 的系统的车型还会获得什么普通安卓 Auto 没有的进阶导航功能，也就是实时的车道引导。哎，还有呢，就是它会调用车辆的前置摄像头判断车辆所在的车道，并在需要变道或驶出匝道时给出实时的建议。相比单纯依靠地图数据，这种方式会更加贴近车辆的一个实际位置啊，并且对复杂道路和多车道场景的应用会有啊更好的帮助。另外呢，视频播放呢也是这次更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啊。你像目前国内可能现在是用不到啊，像 YouTube 的一个纯音模式啊。你像目前像咱们的。目前各家的车企当中，你像抖音啊、哔哩哔哩啊，它的一个纯音频模式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启了。你会觉得谷歌这一次的全面升级有点后知后觉的感觉？经过对比，你其实会发现啊。除了 3D 的地图视线，你像现在 HUD 小鹏对吧，裸眼的 HUD 现在也能够实现 3D 的这种直接引导啊。还有呢，你像现在一些纯音模式啊，视频啊，还有包括什么呢，杜比声的一个空间，还有包括这个YouTube Music， 哎，更新之后啊，它其实和 iOS 26的 Apple CarPlay 在许多地方其实都会有相似之处，更加接近于 CarPlay 的一个玩法。哎，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五分钟的广告条。其实经过对比啊，我会更觉得，目前在国内。用的各家车厂啊，所搭载的这个多媒体平台，我觉得会更加先进一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进入到我们的干货时间。准备换轮胎，一次性换两条真的更好吗？有没有必要呢？哎，可能还真不是。首先啊，轮胎一次换两条确实更合理。哎，米其林的官网上面也是这么建议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是你只换一条轮胎，那两边的轮胎就是一新一旧，那这个车子呀就很容易跑偏。而且论文里边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就是两侧轮胎它的刚度不同，胎面的受力方向就不一样，就会产生相应的一个啊就是锥度力，从而呢就会导致车辆的方向跑偏。那么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的话，它的刚度明显是不一样的啊。其次呢，你只换一条轮胎，那如果车子要过弯就会干嘛，就会更容易侧滑或者摔落。所以也有建议啊，就是旧轮胎的磨损越大，那这个侧偏刚度就越大，就会导致什么前轮不足，转向度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呢就更差了。而且不足转向度小，车子转弯的时候就越容易转向过度。另外呢，对于后轮来讲，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更大，那车辆呢也是更加可控的。这也是为什么换轮胎的时候要把旧轮胎要调到后轮。哎，三等分又分别为使用早期、使用中期和使用晚期。那总花纹的深度是8毫米的轮胎，那使用早期和使用晚期的这个偏刚度增加量很少，中期的变化比较大，还有侧偏向刚度增加大概28%。那当车轮的侧偏向刚度增加30%，那不足转向度也就会减少70%。什么意思？就是旧轮胎到了使用后期是比较容易出现甩尾和侧滑的情况，而在前中期问题不大啊，但是后期啊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平时啊在车上放把尺子，我们就能知道轮胎的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如何啊看呢？我们拿最常见的8毫米的轮胎花纹举个例子吧。那如果说轮胎的花纹距离它的这个磨耗标志差不多2毫米，你其实就可以考虑一次直接换两条轮胎了。2毫米差不多就是一根牙签那么粗啊，差不多。所以呢，你像我们一般换轮胎一次性换两条，这都是有说法的。如果单换一条的话，其实就会刻意的去加重另外一条轮胎它的一个使用啊程度。所以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咱直接把它两条一起换了就 OK 了。 OK， 学会了吗？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

0: 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
2: 哎，干货来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有奖问答。今天的有奖问答是什么呢？咱说这个日行灯到底有没有用？说出你的看法，你觉得日行灯有没有用？这个日行灯的作用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日行灯它不算是照明灯，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有车子开过来了，这属于信号灯。你像雾霾天气，日行灯的作用其实就很大了。不少人会觉得日行灯开着浪费电，那费力不讨，费力不讨好，对吧？日行灯的总消耗功率大概是多少呢？ 13.5 千瓦。油车开着日行灯跑一天，那最多也就消耗 0.65 升汽油，那普通人用车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些人觉得日行灯特别刺眼啊，其实呀，这个日行灯的发光强度规定了不能大于1200 dB啊，那发光强度还不到远光灯的十分之一呢，就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刺眼啊。所以日行灯有用吗？有的，有的，它不仅是好看啊。对一些雨雾天气、雾霾天气，它的作用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以后千万不要觉得日行灯没有用了啊。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分享一首歌，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1: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

0: 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执志毅，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一起来看到东大街由西向东从新建巷到双大道缓行511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巷到中心街缓行184米。那除了这两个路段呢，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愉快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让我们来听到几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这个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如果今天不播放的话，相信已经消失在了很多人的歌单里边，来自言承旭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非常经典，来自歌神张学友的《吻别》啊。那么一秒真的是又把我们拉回了我们的初中时代，听到这么多经典的歌曲。经典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经典，真的就是百听不厌。虽然你说这些歌距离我们差不多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还是觉得那么的好听啊。继续来听到这首更加经典的歌曲了，《逝去的爱》，来自李安。

14:24，那么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啊，那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30，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七里。

铺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103米啊，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了。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我们和好听的音乐在一起，即将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15: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二道街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

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奖品送给大家啊，比如说您报了路况，咱们就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职工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耐食品，延安市强势喜阿婆周边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同时呢，跟我们节目互动啊，也会有咱们的互动福利，由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块钱的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时间来到了15:05啊，很久没有跟大家在遇见当中遇见了。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15: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刷新到目前整体路面都是不错的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地方比较堵，就是冯庄啊，今天唱戏了，一大早就过去凑热闹去了。

个路段确实车流量有点大。这里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大家不见不散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布娜娜。

很久都没有读书了，但是一说到读书就会觉得让人很安静。读书呢是一场安静且漫长的修行，修行修的是心，读书养的是性。

急啊，你就可以和这个古今的智者对话。有一句话叫做，人可以没有学历，但是不能没有知识，多看书是有绝对的好处的。不用远行就能浏览万里山河，一路走来呢，阅读成了很多人最大的爱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会发现周边爱读书的人确实是有一丝文人的气质。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谈吐之间呢，总能有几分与众不同。很多人会专注读一种书，很多人呢，那是博览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什么书都读点儿。我周边有一个朋友啊，他会随身携带一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久而久之啊，笔记就堆成了堆，怕长时间会忘记，偶尔翻出来。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子的这个记录啊，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个笔记本啊，当我们拿手把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下来，记忆会更加的深刻。

说书读的多了，性格就变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是否常常感觉到心浮气躁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啊，会有这个烦躁的一个情况啊，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让你在喧嚣当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当中啊，你也能安顿好内心，去除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啊，短视频15秒我们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要15个小时才读完。在字里行间里长久的浸泡当中，你能够学会对抗即时快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读书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大家以短视频快准稳不停的来这个刷新，手指在这个滑动，读书真的是能让人的心静下来。

说让我推荐一本书啊，其实我会觉得每一本书都有它的意义啊，就像小时候我们随便拿一个小人书，哪怕是那种疼痛文学啊，你就会觉得还是蛮有感受的，你能体会到书中人物当中的不同的感受。要我说读书啊，我其实更喜欢一些诗歌和散文，那种白描的手法啊，会让我感觉到心里备受震撼。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

0: 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34，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工业大道从创业大街到东二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正在读书时。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5:3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推荐几本适合于日常品读的书。

如果你最近有点烦躁不安，我们可以读读汪曾祺的散文，看看人间草木，品世间温情，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小美好。迷茫焦虑的时候，咱们就读一读平凡的世界，看普通人在苦难当中的坚守，在逆境中成长，收获直面生活的勇气。想要沉淀内心时，读一读经典名著，在厚重的文字里感悟人生哲理，拓宽生命格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我们总是追求速成，什么什么速成本。可是读诗呢，读书，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事儿。它不需要我们刻意的追赶进度，不需要强迫自己的死记硬背，而是静下心来，慢慢品读，慢慢感受。清晨趁着阳光正好读一段散文，让温柔的文字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夜晚伴着灯火阑珊读一本好书，让浮躁的内心归于平静。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听着广播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跟这个播放歌曲可不一样啊，因为你的歌单当中每一个都是经过你的选择，可是我们的广播节目嘛，总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1: 遇见你，
0: 真好。

9:46，欢迎回来啊！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没错，想让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想让大家都读一本好的书。各位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们吗？其实呢，无论是读书，包括我觉得很多人很关注到广播剧，像我开车的话呢，就特别喜欢听我们的广播剧。

找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广播剧来听一下，我觉得啊也是不一样的体验。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哦，这个时间点咱们路面上还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遇见你真好，就像这个节目的名字一样哦，很高兴遇见大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 banana。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析了读书的好处啊，我相信无论是从我们各个人的专业的领域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读书都是让人进步的一件事儿，也是让人放松的一件事儿。哎，有人问说，娜娜，那你在这儿上节目，依依去哪儿了啊？依依呢，正在跟我们的蜗牛宝宝一起，在我们延安第一小学举办活动啊，大家尽情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看见延安的视频号。我们的蜗牛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爱心、有耐心，希望大家持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蜗牛计划。像我们家会要这种大桶的桶装水啊，我都会给我们蜗牛宝宝打热线，他们会按时的送到家里，非常可爱的一群小朋友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件事儿。

我们夏天也会有这个蜗牛推推车啊，上面会有我们的这个饮料啊、冰激凌啊。如果大家遇到刚好口渴的话呢，可以去找我们的蜗牛宝宝。15:49，最近酒吧街的活动那可是特别多。已经5月14了，6月又到了我们的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想要和我们987一起来做一些公益的活动啊，赶快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无论是蜗牛计划以及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同时呢我们的温暖包活动啊，我们都在努力的进行着，也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帮助。人多力量大，希望我们都可以手牵手肩并肩，一起把公益这条路向前再次推进。那么说到我们蜗牛宝宝的这个蜗牛计划的活动啊，其实呢你能发现他们很认真，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点点慢，慢一点，慢一点，好一点。 OK， 15:51，接下来的时间呢由张学友为我们带来慢慢。也希望我们蜗牛宝宝的成长道路当中有你我的支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0: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熟。

0: 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16:03，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班娜。首先呢，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整体路面都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虽然路面不堵，但是我最近心情有点堵，为什么呢？还是关于孩子口腔的问题。作为妈妈来说啊，这个孩子的口腔问题，自己又没有很专业的知识，同时呢，每次说带孩子去趟医院，那孩子撒泼打滚根本不去，怎么办呢？

0: 么办呢？妈妈们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孩子龋齿的问题或者一些口腔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你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辣妈辣妹将为你解答。
1: Hello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0: OK 啊，15:05啊，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儿童牙齿的问题，尤其是蛀牙，想必屏幕前的家长们都是蛮头疼的。根据我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龋齿发病率啊常年居高不下，很多家长对虫牙的认知不足，防护不当，让孩子小小年纪就饱受牙疼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我们延安智美口腔医院的专业的牙科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方位深层次的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儿童龋齿的一个防治问题，来解答我们家长所有的这个关于护牙的困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热烈欢迎延安智美口腔医院执业医师常年强先生。你好。
1: 你好。嗯，主持人好，各位延安家长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
1: 非常荣幸呢，能够来到咱们广播电视台，啊，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啊，儿童蛀牙相关的口腔问题。
0: 嗯，
1: 啊，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帮大家走进护牙的误区。
0: 嗯，
1: 掌握啊更多的科学防蛀牙的方法。
0: 非常感谢啊。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准备了很多问题啊。咱们节目呢会全程的围绕儿童龋齿开展啊，就是什么到底从什么是蛀牙，蛀牙的危害、高发的原因，包括我们家里怎么预防、专业怎么预防、怎么干预蛀牙等等的一些应急的一些内容，咱们逐一讲解啊。我真的是想问的问题太多了。对，家长朋友们可以这个认真的收听一下。那么对照咱自家的情况啊，咱们来做好记录，做好笔记。首先呢，咱们就说基础的问题啊。
1: 嗯，
0: 现在我们身边孩子长蛀牙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儿童龋齿呢？很多老一辈就说，我们小时候说你牙齿里长虫子了，包括现在也会给小朋友说牙里有虫子，把牙齿咬坏了，是这样的吗？
1: 啊，这绝对是大家的误区，还是最大的误区，
0: 是吗？
1: 啊，在这里我要明确的告诉各位家长，龋齿并不是牙齿里面长虫子了，而是一种细菌性的口腔疾病。
0: 嗯
1: 啊，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吃完东西之后啊，口腔里面有大量的食物残渣啊，这些残渣呀啊，尤其是糖分啊，口腔内啊这些糖分呀，经过发酵啊分解，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
0: 嗯，
1: 这些东西，这些物质会造成咱们牙面以及的一定的损伤。
0: 嗯
1: 啊，为什么会造成损伤呢？因为孩子本身乳牙嘛，
0: 对对对，
1: 乳牙它是长出来的，换出来第一次乳牙啊，它的牙釉质是非常薄的啊，这些酸性物质呢会侵蚀咱们的牙釉质，
0: 嗯
1: 啊，尤其是小孩子的牙釉质特别薄啊，进行啊，就是说这些细菌会侵蚀一些牙釉质，导致咱们牙齿脱矿，
0: 嗯
1: 啊。

0: 一开始咱们
1: 刚开始对什么症状，
0: 一开始就会感觉到就酸酸的软软的啊，孩子的牙面就会出现这种斑白斑黑点、
1: 所以家长当你看到你的小朋友牙齿里边有白斑和黑点，咱们就要开始注意了。
0: 对不对
1: 、
0: 一定要注意这些。
1: 那如果有这些像我们的话，我们就他牙齿出现了白白的东西好了，然后就结束了，没有关注怎么办呢？
0: 对，一定要去我们正规的一点口腔医院、口腔诊所去进行检查。
1: 对，
0: 因为家长大家大多数都认为这些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
1: 是的，
0: 过几天就好了不去注重它从而进一步的会造成这种蛀牙
1: 所以就是不是虫子，是不 是,、
0: 不是虫子，
1: 我们老拿虫子来吓唬小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听完这个医生的讲解，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蛀牙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想法，我周围太多的家长说是
0: 很多
1: 孩子的乳牙咱迟早要换的，对不对？尤其是咱小时候还你蛀牙还管你不
0: 管，
1: 对不对？
0: 根本不管。
1: 对，就算蛀了不会特意去治疗大部分人都等换了恒牙就好了。这个观点是在我们现在家长也普遍会存在的。但你觉得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就是说是如果乳牙蛀牙咱们真的不用管吗？
0: 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错误。并不是说是乳牙长出来之后恒牙就会换掉，不管它了。
1: 对
0: 因为乳牙蛀了之后成了牙髓炎了，成了根结炎了，它会影响下面的恒牙胚它会影响下面恒牙，导致咱们换出来的恒牙它是坏的它是不坚硬的就是长出来之后它是坑坑洼洼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那么它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
0: 首先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咱们咀嚼和营养吸收。因为孩子蛀牙了之后吃东西它会导致牙疼感觉牙齿特别酸软没办法正常的嚼碎食物只能囫囵吞枣的咽下去时间长了孩子自然而然的就挑食，是不是？挑食夜食，吃一些软的东西这些导致这些就是吃进了的东西它是消化不了的
1: 对孩子就对孩子生长发育就有问题了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再就是影响面部的这些发育和颜值。
1: 哇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分。影响颜值。
0: 对
1: 我可不想我的小孩子这真的就因为牙齿的问题长成一个丑宝宝，是不是？那为什么呢会影响颜值呢？
0: 孩子牙疼了之后他是不会拿这边牙齿咬东西了。
1: 对
0: 他有偏侧咀嚼的习惯然后咱们长出来的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自然而然就大小脸了。是不是大小脸是长出来就是
1: 就不好看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小朋友们很聪明呢当妈妈你问说是那个我看到他这个出现白斑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牙齿疼不疼，他说不疼，酸不酸，不酸，为什么？当他说疼和酸之后他就知道要去医院看了，他就会以这他的方式我不酸我不疼，所以家长可能就对这个问题就没有特别到的关注，对不
0: 对？因为小孩他就是说疼了他自己就是感觉就疼痛敏感比较低，
1: 对就
0: 还好，
1: 我能忍得住，我想玩，
0: 对
1: 吧？
0: 家长就觉得不在意这些，就是孩子
1: 说你要不咋疼的话应该没
0: 啥事儿，对，就是孩子疼哭了然后说妈妈妈妈我牙齿非常疼，
1: 那个时候
0: 那就是晚了，
1: 已经晚了而且我听说这个如果孩子这个蛀牙严重之后就比如说有什么牙髓炎包括根尖周炎，就是牙它会牙齿反复疼，有时候还能引起发烧。
0: 对很有可能牙髓炎了，为什么孩子会牙髓炎？就蛀牙引起的牙髓炎它伤到了神经之后吃包括吃冷的吃热的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呀会感觉到非常疼这样孩子疼了家长又操心了，是不是？
1: 对
0: 这影响的就是整体家里面的氛围感觉不是特别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是根结炎了，孩子吃不成东西了，吃不成东西然后
1: 矮小呀，饿的就是面黄肌瘦的，是不是？我们家长在其他地方找原因，我给他做的饭不好吃吗？可能不是，就
0: 是
1: 因为牙不太好，
0: 牙不太好了。
1: 对
0: 这是很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咱们自身免疫力下降，发烧了和面部感染了，这是很严重的。
1: 我的天
0: 哪
1: 就真的是不听不知道一听有点吓一跳。
0: 对
1: 就是原来我们一颗小小的蛀牙有这么多的危害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我觉得我们

0: 应该重视起来了，对不对？
1: 早发现，早治疗，啊，早处理。
0: 来关注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啊，都来跟您这个互动了，就说是像是牙疼，牙疼怎么办？
1: 牙疼。
0: 牙疼就应该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就我们老一辈人他们会用那个花椒让你咬在牙齿里边。
1: 对对对，很多。
0: 这应该是
1: 麻药的提取成分，就是花椒里面提取出来的。
0: 它就是让你麻了，它其实还在疼。
1: 哎，还在疼。
0: 还是坏的，它只是让你这个时候不疼了。
1: 对，牙疼是神经上的疼。它牵扯的神经会导致这种疼痛。
0: 对，那么其实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小朋友啊，那么成年人也会有蛀牙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特别容易长蛀牙，就像我小时候，我也是极其爱吃糖，天天喝可乐那种，我蛀牙特别严重。但是我长大之后呢，哎，我也是这样的过来的，发现我就没有蛀牙。为什么小朋友蛀牙会高发呢？
1: 第一，我可以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给你说一下。第一呢，就是小孩子的口腔。哎，就是大人监管不当，然后小孩子又不会刷牙，哎，清洁不到位，这是很核心的原因。
0: 是吗？我真的小时候一直就是小朋友要刷牙这件事儿，因为作为我们工作的这个家长来说啊，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监管不到位。第二呢，就是爷爷奶奶们那种，就是爷爷奶奶说太惯孩子了，
1: 太惯孩子了，
0: 我不想刷，难闻难吃，就那个牙刷放嘴里我不舒服，哎，那别刷了。小孩的嘴巴又不臭，我们家小孩嘴巴香喷喷，他就会结束了，就没有了，没有刷牙这个动作，或者就是单纯的漱个口。
1: 对对。
0: 或者就是教给孩子说你刷牙去，因为家长觉得累呀，麻烦呀，对不对？
1: 对。因为孩子年纪太小了嘛，
0: 是，
1: 然后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差啊，刷不到位置上啊，因为孩子牙齿本身就比较碎，然后他的牙结石比较小，
0: 对
1: 啊，牙结石比较小，刷牙的时候他又就感觉嘴里有个味儿，就感觉哎，我已经刷干净了啊，说爷爷奶奶我已经刷好了，爷爷奶奶过去一闻啊，结果还好。这年轻人就是我们口腔大夫进去一看，每次说哎，你把口张大。里面的食物残渣软垢啊特别多，我们就给家长说你是不是不给孩子刷牙，而常说哎，我一直给孩子刷牙的呢，我一直监管着呢啊，其实是
0: 没有监管到位，
1: 没有监管到位的。
0: 那你看说像孩子，因为像他们的牙齿缝隙啊会容易残留这个小东西，
1: 藏污纳垢，
0: 对，这个小零食，你说给他们用这个叫做牙线是可以的吗？
1: 对，有儿童的专用牙线
0: 可以用，是吗？
1: 可以用，然后再
0: 每天都用可以吗？
1: 对，
0: 每天都用是可以的，
1: 都要可以，都要每天用，因为孩子不管是吃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纤维细小的纤维、
0: 对不对？
1: 塞到牙缝里面，它就不容易清理出来，然后一直塞就导致牙齿塞坏了。
0: 对，我特别想让你给我们录一个视频啊，就是发给家里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就是小拿一根粗针管说小朋友们每天早晚都要刷牙，而且必须让妈妈拿牙线给你清理牙齿，对不对？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刷小朋友刷完牙之后，包括我们这个监管再给他刷一遍，他牙齿里缝隙里还会有脏东西，
1: 还会有。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吃甜食影响吗？
1: 肯定会呀，
0: 就很影响，是吗？
1: 很影响的。小孩子天生就是咱们也有小的时候嘛，
0: 对，
1: 咱们也是爱吃糖，
0: 对，
1: 是是，
0: 咱现在也爱吃巧克力，对不对？
1: 咱一直也爱吃，
0: 是
1: 啊，因为糖分摄入过多，比如说巧克力呀，蛋糕呀，就是甜食、饼干之类的，就酸奶。有些家长不买的，像
0: 对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里边有糖分。看一下，吃个饼干、吃个面包没事，里边糖分巨多。
1: 就有些就是家长说有些就是蔗糖呀，这种代糖类的
0: 喝个无糖可乐，
1: 无糖可乐感觉是没糖，其实里面有代糖的，
0: 就也是
1: 它也会影响它也会影响的然后这些糖分食物日积月累附着在咱们牙齿的表面上给牙齿。就是带来的那种，给就是牙齿上面的细菌带来了很多养分，让它肆意繁殖，加速了这些酸性物质呀腐蚀牙面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甜食，尽量的不要给孩子吃，因为咱们现在小朋友的零食不像咱们小时候，或者咱们爸爸妈妈小时候，他们那时候没啥零食，
1: 咱们是以前那是粗粮，都没有糖分，
0: 对，或者咱们小时候最多也就吃个口香泡泡糖，
1: 对
0: 吧，就吃糖的时间都会比较少，现在几乎你看随便买个蛋糕呀，是不是孩子的下午茶呀等等，所有的这个糖分实在太高了，就是日常真的不要再给孩子再添加任何多余的糖了。还有什么呢？
1: 再就是 他的自身的孩子的乳牙，
0: 嗯，
1: 它的结构本身非常脆弱啊，然后乳牙的牙釉质和牙本质比较薄，
0: 嗯
1: 啊，牙齿矿化程度低啊，抗腐蚀的抗细菌能力本身就弱啊，稍微有一点酸性物质的刺激，它就会产生了脱矿，
0: 嗯，
1: 龋坏，
0: 嗯
1: 啊，这也是孩子牙齿很容易啊先天就是蛀牙的一种原因。啊，
0: 对，我有一个问题是为自己问的
1: 啊，
0: 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就特别不好，
1: 对，
0: 也不能说特别好，就是也会有这种龋齿的一个。

0: 我不容易抽空，因为我大概约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终于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孩子牙齿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个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都来想问。
1: 畅所欲言，
0: 对对对，
1: 畅所欲言，
0: 对，大家想问就可以直接来问啊。那么包括刚才说了，就是尤其是小小朋友，就长两三颗牙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家长会不给他刷牙，其实是应该，
1: 是应该要刷的。
0: 对，
1: 如果不管他的话，比如说三岁以前，
0: 对
1: 啊，两岁的时候，因为孩子刚出生时他是不会长牙的，他从两个月到两岁半左右，他会整整齐齐的长出来二十颗牙齿。
0: 对，这二十颗不少呢，
1: 不少呢，二十颗牙齿呢。哦，大多数这些乳牙二十颗会陪伴到咱们六岁，啊，陪伴六岁开始换牙，啊，因为家长说，哎，孩子牙小呢，没啥，又不是什么东西，啊，就喝点奶，又不清洁它，啊，不可能的，要直接要清洁的啊，可以买一些纱布之类的，啊，咱们家长抹缠绕到手上，蘸一点盐水呀，蘸一点干净的纯净水之后，哎，轻轻的擦拭咱们小孩子的牙面。
0: 对，包括有些老年人他就可能会怕麻烦，妈妈会问说是，哎，牙齿清理了吗？清理了，清理了。
1: 对，包括两岁之前小孩子不是喝奶吗？那些喝奶的器具一定要清洁到位呢。因为这些喝奶的器具没有通过那种紫外线照射呀啥的，有些细菌肉眼咱们看不到的。你直接给小孩子使用会造成咱们小孩子黏膜溃疡呀，小孩子这些牙齿损伤啊，都有可能。
0: 对，你看，像包括现在的小孩儿，每天刷几次牙，你觉得是合理的？
1: 三次。
0: 三次。
1: 早中晚啊，晚上睡之前不让吃任何东西啊，吃完东西不能吃任何东西了。一定要刷，尤其晚上至关重要。
0: 对对对，有很多的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定义的点就在于，我孩子把牙刷了就没事儿了，但其实你刷牙的时间点不对，你刷牙的方式不对，都是有问题的，
1: 都是有问题的，
0: 对不对？所以刷完牙之后，尤其是晚上，小朋友不要再吃东西了。
1: 对，
0: 对吧？不要说啊，这个蛋糕好好吃，我塞到嘴巴里，那你就白刷了，就再刷一遍。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家长要什么，要严厉一点啊，
1: 严厉一点。
0: 对，关于孩子的问题，那么梳理这些问题呢，这个家长们可能会针对性的做好防护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更关心的问题了，孩子现在蛀牙已经长出来了，我们日常应该做哪些事儿才能够有效的防止儿童龋齿？就给我们一些简单又好操作的一些实用的方式。
1: 好的，其实呢，儿童蛀牙防蛀并不是难事啊，很简单的，只要家长抓住几个关键环节啊，就能大大降低孩子的蛀牙问题。这第一点呢，就是有效的做一下口腔的清洁。
0: 对，大家听好了啊，
1: 这很关键的。从第一颗乳牙开始，孩子出生后第一颗乳牙长出来之后，哎，咱们家长就有干净的这种纱布呀，像我刚说的纱布蘸水，给孩子的牙龈牙齿轻轻的涂擦，因为孩子小嘛，咱们力道稍微是轻一点。
0: 是的，是的。孩子如果说他说啊我不舒服怎么样，该抹还是得抹啊，该擦还是得擦。
1: 因为孩子当那时候不会说话呀，就嘤嘤的是吧？
0: 对。
1: 咱们一定要轻一点啊，轻轻擦拭啊，清理完这些，就喂完奶之后，就是说奶渍呀啊，吃完辅食之后少有食物残渣。三岁以前一定要做的就是家长帮助孩子去做这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咱们三岁以后呢，咱们家长就要负责任起来，还是家长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口腔。
0: 对，有点费妈费爸费奶费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教孩子正常的刷牙可以采用一种圆弧画圆圈这种方法，轻轻的刷牙。每次刷牙不能低于两分钟，早中晚不能低于两分钟。
0: 早中晚，或者说是每一次他吃完一顿正餐之后就可以来做了，
1: 就可以了。
0: 包括我们可以每天用牙线给他抠一抠牙，抠完之后我们再来刷牙。
1: 对，
0: 是吧？
1: 非常好这种方法睡觉之前吃完饭东西睡觉之前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像刚说的不能吃任何东西。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少吃糖果一定的。
1: 对，少吃糖果。这第二点呢，就是严格就是上说的控制糖分的摄入控制糖分的摄入
0: 不过小孩特别爱吃那些啊，什么你像很多人说是我不给孩子吃糖，现在有那种叫什么奶酪棒，
1: 奶
0: 那真的是不是甜的，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啊！奶酪棒、
0: 奶片、
1: 奶片
0: 不好、
1: 啊、不好。
0: 那我们还每天都吃奶片、啊，我觉得好像健康一点，补钙、啊，就是完全是错误的。
1: 它里面的那种都不是正规的钙制品，
0: 嗯，
1: 它是含一点钙，说实话吃再多都没有用，
0: 也是、
1: 啊、
0: 也是，
1: 再多没有用，还是要在我们医生的建议下啊，给你开一点这种补钙的啊。东西吃，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得去做口腔检查。那么其实做口腔检查，很多家长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什么时间做，给我们一个建议吧。
1: 嗯，这里我大家建议就是，家长朋友们啊，3到6个月，就是3个月后，半年、一年啊、带孩子在我们口腔诊所里面、口腔医院里面进行一下全面的检查啊，早发现。早处理，这样咱们就是说，不管是经济来说呀，孩子的受罪方面来说，都是降到最低点的。
0: 是的，是
1: 的，
0: 对，就当发现一点点，我们在医院可能简单的涂个氟就可以了。你别到后边最后牙齿已经坏掉了，要就像我们说钻牙，那真的很疼哎，
1: 真的很疼啊！做根管治疗真的是不好受的，
0: 是的，是的，
1: 打麻药来好几次。就是家长折腾，孩子也折腾。
0: 对，孩子在这个医院门口瑟瑟发抖啊，是不对、就不要让他对医院有一个抗拒性，早发现早治疗嘛。
1: 早发现早治疗。
0: 还有什么呢？
1: 再就是我们要拒绝一下口腔这种不良习惯。比如说小时候就是2岁多的时候，孩子就把手指头放在口里面
0: 吃手指。
1: 吃手指，
0: 不对吗？
1: 不对。因为牙齿刚换出来，你手指一直咀嚼的话，会导致牙裂不齐啊。再就是孩子咬嘴唇啊，咱们完全可以就说买一个奶嘴，给孩子骑上啊，这样就不让他不咬手指了啊，不咬手指了，然后咬铅笔呀、撇侧咀嚼这些啊坏习惯，咱们要坚决克制啊，坚决就是不让孩子做这样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动作、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涂氟，还有就是窝沟封闭。
1: 窝沟封闭
0: 这两项目到底是什么？
1: 涂氟的话，咱们就是3岁以前可以给他涂啊、每隔半年或者是一年可以涂一次。
0: 那你说我在网上买的那种的，就是涂氟的那种泡沫。
1: 氟化泡沫，
0: 对，那个可以用吗？
1: 家长朋友们啊，还是要在我们线下来。
0: 是吗？
1: 因为他们你买的这些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医学资质呀，没有那种权威的那种的检测机构来检测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药物性成分比较高的啊，剂量过高的会怎么样？剂量过低会怎么样？他们家长朋友们就是不懂啊，要线下就医。
0: 我后来不是因为他牙齿有问题，我就老给他在家里吐。那么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现在在他比如说去我们智美口腔医院来涂氟，这个涂氟的过程是什么？会不会也有那种让小朋友害怕的一个情况？
1: 这样不会的。
0: 就大概你给我说一下。
1: 对啊，首先呢，线下就医的话，一定要先刷完牙。
0: 对，清洁
1: 牙
0: 齿。
1: 清洁完牙齿。过来之后，我们进行全方面的涂氟。然后呢，就是说，
0: 它涂氟是就是拿刷子这样涂吗？
1: 不是的，我们那边也有氟化泡沫的。氟化泡沫的，我们就专门用的涂药棒会进行给它牙面清洁。
0: 那我问一下，涂一次氟我就问价格了，多少钱？
1: 我们那边我们现在上了抖音了。上抖音自己可以搜一下我们延安智美口腔团购。上面有很多的项目
0: 对，我有搜过，我觉得很便宜，但是就可以就是就我很便宜的价格过去涂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二次消费吧。
1: 没有二次。
0: 那我就放心了。对对对。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涂氟简单，窝沟封闭呢？
1: 窝沟封闭这个是也是重中之重了。重中之重。它是分为3个年龄段开始的。咱们孩子到3到4岁的小朋友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不是说他6岁长出来6厘米就要做窝沟封闭3到4岁也可以做。因为孩子换出来的乳磨牙它的窝沟也是比较深的，窝沟比较深也是需要做的。3到4岁的时候，它是乳磨牙。
0: 那窝沟就是那个大牙里边那个缝，是不是？
1: 典型窝沟里面它比较深，所以要做这是一个年龄段再还有就是6到8岁，咱们陪伴咱们自己身体最长的一颗要长出来了咱们叫做6厘米牙，对，6厘米。它这个是不换的牙的这是不是换的。
0: 对，这个牙齿就不换了，
1: 不换了，
0: 明白吗？
1: 咱们6岁开始。

0: 长出来啊，然后咱们再卸下旧衣，看一下这个窝沟深不深啊，也要填一下啊，也得填一下。再就是第三个阶段了，就是咱们长的第七颗牙，我们叫做第二磨牙啊。11到13岁长出来的时候也得做啊，因为6到8岁长上去0齿，它长着长着，咱们窝沟分泌处理好了之后啊，它是窝沟慢慢就会恢复起来，没有那么深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咱们长出来第二磨牙。它的窝沟就像60齿一样，也是深的啊。
1: 那你说，就是有的小朋友不做这个窝沟封闭 ，OK 的吗？
0: 嗯，还是建议要做一下的，因为它窝沟比较深，藏污纳垢、食物残渣都会侵入进去，造成了咱们的龋齿啊。
1: 对对，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一直以为窝沟封闭跟这个就是小朋友现在戴那个铁的那种牙套，
0: 玉成冠，那不是的，
1: 不是是吗？
0: 啊，是
1: 我一直以为是一种呢。
0: 不是，窝沟封闭是窝沟比较深，填起来。
1: 嗯，
0: 玉成冠它是什么样的？就是孩子做过治疗之后，牙齿比较脆，咱们上面放一个金属烤瓷的，有个牙冠，玉成冠。
1: 那个可以就是长久不换吗？
0: 不用管的，它慢慢的恒牙替长上来，把那个就顶掉了。
1: 那像我女儿她四岁做了2颗还是3颗这个牙齿，
0: 对，
1: 就是她没有问题吧？
0: 可以不做，可以就是说观察的。如果说发现了这个牙齿又碎了，因为抽了神经之后，根管治疗之后，它是牙齿没有活力了，它就像树木，冬天的树木一块一块剪的掉了，所以说咱们通过做玉成冠把它保护起来，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
1: 对，那就是那个时候他牙齿已经有问题了，我看到医生又是给他这个钻了一个洞洞，又是拿那种白色的给他补了，就等于是补了牙，等于
0: 补了牙的，等于补了牙，但是说是做玉成冠是更好。
1: 对对对，所以呢，而且现在的我觉得给小孩子做牙，他的那个价格也是正常可以接受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贵啊。
0: 对的，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医生啊，非常清晰的讲解。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们，我们也得用点心，好不好？OK， 那么时间来到了16:50。那么还是有很多朋友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呢，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还有会给孩子，就是跟尤其是老一辈爷爷奶奶带，给孩子也用老偏方，对吧？
0: 对，有些还是要线下就医比较好啊，因为这些老偏方虽然说是短期内有点效果，但是长期内是不建议的，不建议的啊。
1: 那么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发现我的孩子有龋齿或者牙齿发黑，孩子还总喊疼，这个第一时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这种应急的处理方式？
0: 还是要咱们一旦发现牙齿出现异常，或孩子自己牙疼了，
1: 妈妈牙疼，
0: 就是要危坐的啊，就是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千万不要拖延。
1: 对对对，
0: 也不要太轻信偏方啊。
1: 对，偏方千万不要
0: 信
1: 偏方。对，偏方他是瞎给你那儿说呢啊。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角度、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机构，我们来去看牙。还有很多孩子觉得家长小，还有很多这个家长觉得孩子小，看牙就哭闹受罪，舍不得呀。
0: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舒适化疗程，全程是无痛的啊。医生根据孩子的年龄龋坏程度，会给他制定一个特殊的方案诊疗计划早期的蛀牙只需要简单补一下就好了花费少，时间短。
1: 对对对。
0: 如果拖延的不治，家长朋友们又关心不到这些问题伤到牙神经了。导致牙痛，咱们就要进行根管治疗了，这样花了代价比较高，疗程比较长孩子也遭罪。
1: 对，那你说像我女儿，她从来都没有说过她牙齿疼，我就问她，我经常问你疼不疼，她说不疼不疼，真的不疼。但是她去做牙齿的时候做了根管治疗，其实是她应该是已经疼了吧，
0: 牙髓已经坏死，疼的阶段她已经扛过去了，
1: 就她自己就从来不说疼。
0: 对，她因为孩子的神经敏感比较低嘛，感觉就有点不舒服，不，妈妈也问我了，我说没事儿，他也
1: 没事了，
0: 就
1: 没事了，没事
0: 没
1: 事就没事了。
0: 这个牙齿疼的已经不疼了，烂的已经非常大了，咱们去看牙已经迟了。 就做根管治疗了、
1: 哦、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根管治疗、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想把我们的常医生这个请到这里来，其实原因就是我不想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妈妈们给孩子担惊受怕关于牙齿的问题，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像我女儿她在做根管的时候，你别说啊，老母亲在旁边哭得比她更惨，对不对？
0: 对，心里肯定不舒服。
1: 是的，因为孩子真的特别的可怜，躺在那个床上无依无助的这个看着你，是不是？
0: 对。
1: 哎，那么也提醒我们延安的家长们，发现咱们孩子有蛀牙，不要就是抱着就绝对不要抱等换牙了就好了的心、
0: 啊、不要抱侥幸心理。
1: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看牙的时候、啊、给我们就直接就做了根管治疗，当时老人也是说了等换牙了就好了。其实我们做根管治疗是不是更好一些？
0: 对，
1: 我们能等得上换牙吗？
0: 根本等不上、哦、因为说是乳磨牙掉了之后他11岁左右才会换牙呢。嗯，所以说你5、6岁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说你等11岁啊、你如果疼的已经伤到神经了啊、造成了根尖炎了啊、造成的恒牙损伤就是
1: 不划算、
0: 哦、
1: 对
0: 不
1: 对？而且你到那个时候再看牙，我觉得那个花费更大，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学业那么紧张，是不是？
0: 对，
1: 咱们根本没有时间来给孩子来做这些治疗了。 OK， 16:54，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啊，非常感谢我们医生专业和细致的讲解，从咱们蛀牙的成因啊，包括误区危害，我觉得真的给我们的家长们给我们的妈妈们讲得明明白白的。那么最后啊，您有没有这个给我们所有家长和小朋友的一个核心的护牙建议？
0: 好，我给大家家长说一下、啊，各位家长，孩子们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乳牙健康关乎到孩子一生的牙齿状况啊。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啊：早清洁、早防蛀、早检查啊。科学护牙从小就要抓起来，别让蛀牙伤了孩子们的健康笑容。如果家长们有任何关于儿童口腔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延安智美口腔医院进行咨询就诊。我们会为孩子提供更专业的、更贴心的诊疗服务、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常医生，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把人间转一转，我把人间转一转。再是啥来着？
0: 咱俩放出来再看吧。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不太适合唱这样的歌
0: 可以，
1: 像我们这种才貌双全的人对吧。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呢走进即将开始的大声浪
0: 话话。这里是 FM 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话话。
1: 是的，感谢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呀，首先是我们的看见延安，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这个微笑吧彩文抖音直播间啊，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在每个整点和半点的时间呢，都会网罗最新最权威部门发布的路况讯息，提供给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是大家的出行搭子啊，
1: 所以大家进来直播间，
0: 对，
1: 红线点点赞，
0: 没错，你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个搭子。
1: 对，
0: 我们
1: 延安人民的出行搭子
0: 是的啊，如果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搭子，不，你还没有选择我们成为你们的搭子，请尽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搭子，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搭子。好，谢谢。
1: 今天就是惨惨哇哇的，为什么的这个画面？
0: 对，你要记得，就是你们选择我们成为你们的搭子，你们一定是有眼光的，
1: 对，
0: 是有品味的，是很帅的，是好同志。哎，好了，交代清楚了。来吧，整点的时间带领大家共同刷新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刷了几遍都非常的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吧啊，没有上榜的路段
1: 啊。这会儿的路况基本上都好着了。
0: 是的
1: 啊，
0: 大家如果
1: 才刚开始吧。
2: 对，你先调吧。
0: 我先搁囊着。
1: 你说这个，我不影响
2: 啊。你先调着，
1: 我不影响。
0: 你先调着啊，往美的调着
1: 啊。
0: 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这个视频号，官方这个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好吧？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来及时给我们反馈最有效的路况讯息啊。我们除了这个权威部门给我们发布最有效的权威信息之外呢，同时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也在服务着。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
1: 说说路况奖品啊。
0: 说到的是我们的路况奖品啊。
1: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看字加关注。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一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
2: 来吧，
3: 路况奖品那个单子在哪儿呢？
1: 啊，路况奖品那个单子
2: 这些孩子们不知道老年人这个眼神不好吗？
1: 啊，对，
0: 动不动就把它给关闭
1: 丢下来
0: 啊。害得我们是吧？害得我们得半天找这些孩子们，真是的，给我开会收拾。
1: 直播间，哎呦，我今天又把你给弄得就跟个仙女一样的。看大家看看我直播，看看我直播间的我这搭档，
0: 我眼睛还没花到，
1: 看
0: 没花到这个程度。
1: 看这个仙女，
0: 哎呀，为什么头发这么的凌乱，
1: 但是却那么的美？
0: 感觉好像在风中飞扬。
1: 你就说美不美？你就说美不美？
0: 没，就是这个点点红心，点点赞，彩纹照金最好看。
1: 对，你们能赚100万。
0: 是的，就是这样的，咱们互相夸赞，好吧？互相吹捧，互相提供情绪价值。这一期节目就快乐的结束了，这钱就挣到手了。
1: 互相成全。
0: 好了，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况奖品的赞助企业啊。首先感谢我们延安红街练兵场啊，为我们提供百步穿杨和
1: 鞠鞠婧祎
0: 两项门票。还要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了6张洗车券。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
0: 没错，
1: 价值68元，每天2张。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这个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延安上城新世纪5号啊，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呢，延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品粥一份。
0: 对，还有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1: 是了，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嘛。
0: 好，同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会为大家送出来自于乾坤湾景区80元的门票。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吧？
1: 以上、欢迎大家。
0: 对，以上就是这个整点最新路况讯息了啊！下个半点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刷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
4: 爆罩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5: 儿个的，
4: 哎，
6: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4: 内容卡妞聊的
5: 出劲儿。
7: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4: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7: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4: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

0: 来喽，
1: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0: 一家人，家人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啊！
0: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家人，对吧？如果我们失散多年的家人还没有找到，大家呢，不妨把我们的链接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让他们能够找到家。
1: 来吧，
0: 好不好？
1: 啊，让他们搜索一下微笑吧彩文，他们就回家了啊！
0: 那这回啥呢？那你个人的家，要回咱们自己的家。请大家搜索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啊，看见延安，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吧，先欢迎啊，看到小丽又来了啊，霍小丽昨天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 L 昨天加关注了，哎，怎么又走了，真是的，德才啊，这些朋友们谢谢，欢迎大家，
1: 来，
0: 好，
1: 不管怎么样，你走进直播间，你就写写，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对，来，节目呢一开始的时间呢，总是要给大家汇报一些事情啊，就是交通音乐广播近期在干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将会走进我们的延安宾馆来一场义卖活动就是我们蜗牛宝宝的这个公益义卖活动。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明天这个上午十点之前到延安宾馆，应该是二楼吧，二楼的有一个报告厅，我们去在那儿去啊，现场的这个义卖活动，
1: 哎，
0: 是由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起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延安智力残障儿童亲友协会共同来承办的这个活动啊。也是特别感谢我们延安宾馆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这次的这个延安宾馆呢，也是邀请到了他们的很多的子公司。子公司，你知道延旅旗下有很多的子公司，就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义卖。
1: 早上十点
0: 开始，应该到十二点左右吧。
1: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
0: 对，这里面的义卖的东西呢，都是蜗牛宝宝亲手去做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
1: 手串，
0: 哎，手串，
1: 最清楚，刺绣，
0: 刺绣手串、
1: 手链啊，手链都是实用的东西啊，而且很好看，就是你有购买的价值。
0: 对，还有就是
1: 原铝的色了色，
0: 当然就是还有
1: 是
0: 原
1: 铝的，
0: 还有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蜗牛推推车上面卖到的这些物品啊。蜗牛推推车上面现在就是雪糕 OK 了嘛，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包括孩子们做的一些这种签字笔，也会去现场卖。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签字笔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大家有这一份爱心，也可以明天在十点之前走进我们的延安宾馆来参加这场义卖。当然了，还有我们一直在宣传的蜗牛宝宝这个送水，可以到现场呢去认购咱们这个水票，
1: 对，你买了
0: 帮助孩子们，
1: 你打电话就行了。
0: 对，所以延安宾馆入住的这些客户们啊，就是这入住的这些这应该怎么称呼呀，专业的这个术语咋称呼，入住的这些这什么
1: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0: 酒店入住的这些人叫啥，
1: 顾客吗？
0: 你们那儿叫顾客，人家叫什么？
1: 酒店里头，
0: 酒店入住的
1: 客人，他们都叫客人。
0: 客人，
1: 入住的客人，
0: 入住的客人啊，
1: 对，
0: 客人们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
1: 他们也都是客人，你好啊，你看203房的客人，
0: 对，
1: 房的客人。
0: 对，哎，待会儿等一下，我待会儿呢帮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蜗牛宝宝的这个公益马甲，就是大家一看到穿这个迷你马甲的，就知道是我们的蜗牛宝宝。
1: 对。
0: 然后待会儿给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去这个什么分享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蜗牛宝宝的这个马甲是什么样子。专属于他们的马甲，好吧，所以你第一眼看到这个迷彩马甲，你就能够认出来这就是蜗牛宝宝。
1: 对，
0: 那么这群蜗牛宝宝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
1: 你哥说你有的可能你都认不出来那些娃娃，你就是他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聊天，他进来他真的是你看不出来。
0: 你先搁那着，我到隔壁房间去给大家取这个马甲，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你看赵姐现场就可以给你们取马甲过来啊，现场都办过去了啊。我跟你说，那个唐月果老三，唐月果他不是那个啥盐铝的，他是闪铝的啊，闪铝，我们延安有闪铝、盐铝、闪纹头，1938就叫闪纹头，知道吧？看看来么？所以啊，照不定六万个嘞，不是啊，照不定。
0: 来，展示一下啊。
1: 哇哦，是这个样子，
0: 公益马甲
1: 啊，好看好看好看，
0: 就是这个马甲，就是我们蜗牛宝宝专属的这个马甲。
1: 是的，穿这个以上的就是我们的宝宝们。
0: 因为上面是有我们的标的，大家看一下，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标啊。首先是这个是右边啊，右边是我们的这个延安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一个标。
1: 延安市智力残疾人，
0: 看大家可以看到了啊。然后在右边的两个标上面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底下就是我们的蜗牛计划，蜗牛计划的标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认这个标，然后只要看到有一些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啊，
1: 面料可舒服了，
0: 对，穿着质量非常不错，这就是爱心人士给我们赞助的，哇啊
1: 啊啊，我也想要，
0: 有有，咱们每个人都有，
1: 我也是蜗牛宝宝，
0: 交通音乐广播，不，这是蜗牛计划的志愿者都会穿这个。
1: 来，我给你们穿一下
0: 啊！你穿一下，
1: 我现在就
0: 彩文姐姐来展示一下啊！好嘞，好嘞，来让我们彩文姐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蜗牛宝宝这个专属马甲啊！
1: 对，蜗牛宝宝
0: 蜗牛计划，等于是我们蜗牛计划的这个专属马甲。
1: 对，
0: 无论是这个蜗牛推推车，还是我们的这个蜗牛送水的孩子，
1: 是不是好看？
0: 都会穿这个马甲。
1: 对吧？看，
0: 真不错，真不错。
1: 你们就说好看，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真好看。
1: 看，
0: 穿着吧。所以明天早上10点呢，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主持人走进我们的延安宾馆啊，跟这一块儿去跟我们的蜗牛宝宝，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心人士，共同度过一早上非常有意义的时光。
1: 对
0: 啊，好吧，我们也邀请诚挚邀请更多的朋友们，有爱心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去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这就是我们的蜗牛计划啊当中的。今天就是明天我们特别策划的这样一个义卖活动，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延安宾馆啊对我们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看，你们再说彩文姐姐跑，随便这一上擦都拿上开锁碎的，看
0: 姐姐，我告诉你，这个是180的
1: 180
0: 号的，
1: 烦人的很。
0: 对，我拿了一个，
1: 但是我真的穿着还挺好看的。
0: 对，我拿了一个最大的码。对，明天早上10点看见延安直播嘛？我们明天早上10点我们会直播。我们到时间会直播。
1: 你又不是个蜗牛宝宝了，然后你穿了这个衣服，你是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到时间的话会直播的，就是现场的一些内容不能够给到孩子的镜头，只能够给我们现场的这些爱心人士。
1: 对，
0: 所以大家也要理解一下，好吧？
1: 不能给爸爸们的镜头，
0: 对，
1: 你们该懂的嘛。我们要爱孩子嘛，保护孩子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让他们尽快的适应社会，
0: 没有
1: 社会，
0: 没有这个18岁不成年的是不允许出现在我们的镜头范围当中的，所以大家理解一下。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把现场的这种温暖的这种氛围一定分享给各位，好不好？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到现场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啊这个视频号来进行
1: 关注，
0: 好不好？
1: 对，
0: 了解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因为还有孩子们会要表达他们的一个感恩的这个心，所以现场呢会有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表演，
1: 对，
0: 包括呢还有一些体验区，就是跟这些孩子们去做一些这个棉花糖呀，穿个手串呀什么的啊，有这些互动。
1: 对，
0: 感谢您等待啊，说支持蜗牛计划，谢谢各位。
1: 这个老三说给个劲儿啊，我一下就过来了，哎呀，我把你都打。
0: 你要
1: 真好看，
0: 要来吗？
1: 老三，你看彩文姐姐穿是不是也好看？
0: 这个真是特别好看，当时就在想说这个
1: 我很适合这个颜色。
0: 我当时在想这个蜗牛宝宝啊，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啊？就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这个迷彩，
1: 对
0: 迷彩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好看。
1: 但是它踏实嘛，就这个迷彩就给人感觉是有力量、安全、然后坚强的这个代表词，
0: 对对对，质量特别好，质量特别好，
1: 真好，
0: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1: 长毛着了。
0: 就有点热了，明天那个什么，好，
1: 好看。
0: 明天具体我们的义卖活动现场有多么的这个温暖啊，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请大家锁定我们看见延安视频号，好吧？看见延安视频号，
1: 冒汗了，不行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
1: 好听的歌，
0: 是一定要把这一首歌。好听的歌送给大家，这本来是应该到这儿了，应该上一首什么有爱心的歌呀，哎，感恩的歌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但是跟我们对跟我们好像那个什么，跟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风格好像不太搭。
1: 山谷吹愁了，炽热的阳光了。
0: 炽热的阳光是他唱的吗？这上面都不写着。
1: 啊
0: 那我们故乡恋歌吧。故乡恋歌。
1: 山谷吹愁都行。
0: 哎，可以，这个也 OK， 好吧，送一首歌给大家啊，反正特别热闹啊，喜庆啊，
1: 喜庆，
0: 开心，
1: 走起，
0: 走起，
1: 让世界充满爱，走起。

0: 听吧？是不是很好听？
1: 好听好听，
0: 你们就说好听不？
1: 哎，谁昨天说人家唱的歌不好听来着？
0: 谁说没有呀？
1: 谁哈说六道的？这么好听，
0: 前口弯被山驴接拐后，上次我要去前口弯还有效吗？有效有效
1: 有效有效
0: 有效。
1: 这个他监管的只是一些项目，明白了没有？前口弯的这个门票还是继续
0: 是
1: 山
0: 驴的，不影响。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姐姐
0: 啊，对，户口簿不是山驴的，前口弯是刚被接收的，
1: 接收的。我告诉大家啊，
0: 谢谢
1: 这里呢有一个信息的误差，
0: 爸爸爸
1: 明白一下啊、
0: 嗯。
1: 接收的信息是这样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些项目是由山驴去接管的，明白了没有？ 啊，门票还是由
0: 乾坤湾。
1: 不是不是，延川文旅局来。
0: 哦，延川文旅局。
1: 明白了没有？
0: 那
1: 我们
0: 合作
1: 的
0: 就
1: 是
0: 延川
1: 文
0: 旅
1: 局。明白了吧？所以大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
0: 嗯嗯。
1: 就是你之前获得的这个票去了之后，只要报你的这个之前留的这个信息就 OK 了。
0: 嗯。
1: 好吧。
0: 嗯。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80元的门票。
0: 谢谢徐师傅、
1: 啊。大家只要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打出我要去
0: 乾坤湾
1: 就 OK 了，好不好？
0: 谢谢各位啊、哦，是主管，就是主管。来，谁要就给我要去乾坤湾，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私信给彩文姐姐，我就送你了。
1: 啊，没错、啊。那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视频号当中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也是一样啊。
0: 嗯、
1: 发一个我要去乾坤湾私信发给我们
0: 啊、
1: 不是那个什么，就是发到我们的公屏上。完了之后呢，把个人信息啊、私信给我们的看见延安。
0: 对，我还想看到那个表，看有没有那两天我发的有没有上到那个表。
1: 完了再看啊，好好做节目啊。
0: 啊，就是那个表就能看到，现在就能看到。
1: 是的，可以看到的。
0: 我找不到那个表。
1: 嗯，哎，跟你说了嘛。
0: 啊
1: 啊，眼花了嘛，上年纪了、
0: 啊，
1: 找东西不太好找。
0: 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神拉花花。
1: 是的、啊，来，刚刚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呢，给大家说到就是我们的蜗牛计划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啊，也希望更多的这些爱心人士们来共同关注我们。
0: 嗯、
1: 那么明天的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推送相关的一些短视频、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百姓关注也会进行现场报道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和
0: 关
1: 注我们，
0: 多多
1: 关
0: 注
1: 好不好？
0: 关心关爱一下那些孩子们。
1: 嗯嗯嗯嗯。嗯
0: 可爱的孩子们，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哎呀，这。

0: 就是我们的志愿者。
1: 是的、嗯、是的，
0: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些志愿者。
1: 对对 对
0: 好吧，
1: 爱心人士。
0: 是的、啊、好、啊、谢谢各位啊。嗯 嗯剩一点时间了。对，剩一点时间了，
1: 你在宿舍拜首歌
0: 啊，又送歌啊？
1: 那你要咋接了？
0: 我要歌囊一下我们的广播之声嘛。
1: 啊，来说吧。
0: 哎，这两天大家赶紧去参与我们的广播之声啊！我们的这个引领组的人报的这个应该是势头非常的猛。
1: 所以我跟你说，
0: 对，嗯，
1: 永远积极乐观向上、阳光的还是那些60后、70后
0: 啊，
1: 80后，
0: 对，
1: 你80后算引领吧？
0: 我觉得80后就算引领了啊。什么意思啊？你70就算了，你还把我们80带上你啊？你要咋你啊？
1: 来吧来吧，
0: 你是不是想闹点事儿？
1: 来吧80后们。
0: 你看气人不？这个彩文姐姐，
1: 我90后不想跟你爹吹了。多少钱？
0: 不是，我零零后有点打抱不平，我告诉你，我00后有点不服气，
1: 嗯
0: 啊，怎么就80后就到了银龄了？
1: 能跟你说，我说一下，我今天
0: 我头发都没白，你看见了没？
1: 我今天看到我一个同事，
0: 我就银龄了。
1: 他一看有个同事，然后他我说让姐看一下你那个啥时候退休，娃把那个拿出来，我说娃娃呀，彩文姐姐80的时候你就退休了，那个娃和兔子，这个不想干了，个连活都不想活了。我说你看你退休岁刚好到80了，
0: 80岁的时候他才退休呢啊，
1: 男孩子63了，他比我小17岁呀。哎呦，我一听我完了哟，你我说你这
0: 好好干，爱岗敬业，对吧？考虑啥退休呢？
1: 对，
0: 正当年呢。
1: 所以我就说你看借80岁你退休了，你整年
0: 哎呦心扎呀，刚才80后银龄了，我的妈呀，不活了。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

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家好，
1: 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 FM 98.7言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大声辣话话》，我们是金彩组合，欢迎王瘦瘦。
1: 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啊，智勇双全的
0: 慈祥的。无所不能的，
1: 对，
0: 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1: 是的，
0: 结果的黄河再道还不错，是的，
1: 对的，没错没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坐一下他们的这个缆车就是那个空中的那个缆车去看一下整个这个蛇曲的那个形状就是坐那个是完全可以看到，
0: 是吧？慢慢就快外延了，
1: 不会的，那天我们专门去采访了和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它不是那样的，它会呈现出的又是更另外一种人文的这种。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0: 就是它会微微的有点变化，
1: 对，
0: 但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1: 没错这个景区还是会有的，
0: 是的，
1: 大家放心，这是自然景观嘛，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这个
0: 绿水青山，
1: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嘛，
0: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可逗的话题，为什么全国的这个洒水车，你有没有那种感觉？都唱的是一首歌，
1: 首哪首？
0: 兰花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不这样提醒一下，
0: 我是不是
1: 好像从来没有去关注过啊？
0: 是啦，我从山中来呀，带着兰花草，
1: 滴答滴答答，啦啦啦啦啦。
0: 哎，马路的专属
1: BGM，
0: 太厉害吧？
1: 哎，厉害不？就是只要这段旋律一响起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哎，快跑，洒水车来了。
0: 玩了，真的，就
1: 是不是啊？
0: 哎，我们的路那个不还没报路况呢，你先报路况。
1: 这半点回来我们没报过路况，居然，这你给我扯哪儿去了？让我居然忘记报路况了。
0: 你看，这就掌柜打来往底夫都有，他忘了还说我扯的。
1: 什么？这扯啥呀？
0: 看一下，还行吧。

0: 这个路况还可以
1: 啊，道路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当前就是惠泽路堵了276米，由南向西
0: 啊，
1: 多个四分钟，
0: 多个四分钟。
1: 杨家岭隧道压力比较大一些啊，779米，由北向南
0: 九分钟。
1: 是的，沿河西路这会儿呢是615米啊，
0: 多个五分钟
1: 啊。然后呢，沿河东路是多个三分钟，堵了
0: 沿河东路这会儿真可以，
1: 堵了511米，
0: 对，
1: 好吧，
0: 啊，对，这歌就叫莲花草。
1: 就是呀，就叫兰花草呀，
0: 兰花草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大家有没有？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让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首歌？统一是，我觉得应该是出场的时候就设定了这首歌
0: 啊。为什么不会了
1: 啊？是吧？
0: 走遍大江南北，洒水车永远循环一首歌。你就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在中国，你洒水车以来都是同一首歌。
1: 看，你看我说对了吧？就是的，出场统一的标配。
0: 啊，
1: 可能是不是有点懒得去改这个出厂设置，
0: 就是了，
1: 是吧？
0: 很多洒水车是产自湖北随州，早期厂家为了省事，直接把兰花草设为默认音乐，后来大家都跟着草作业，就成了全国统一的出厂设置。
1: 没错，然后没有版权，免费放嘛，就是白嫖嘛，等于是。就是兰花草是上个世纪的这种老歌了，
0: 哎，对，
1: 早就过了这个版权的保护期了，
0: 哎，对，版权保护期，
1: 所以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免费的使用
0: 啊，
1: 完美的避开了高昂的版权费。
0: 就是，
1: 是的，
0: 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华人家，你要知道，听见我要飞得更高那首歌是我们100万买的，然后你知道那首歌就是我们100万买的，我们每次这个超市卖够100万，就是今天的营业额达到100万，
1: 达到100万的时候
0: 就会放
1: 这首
0: 歌，然后我们所有的员工说，哇，今天上100万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
1: 暗号嘛，
0: 暗号，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200万的时候还有一首歌，
1: 300万，
0: 300万一首歌，但是现在根本用不上200万、300万的，
1: 因为100万估计也不太用得上了，
0: 除非过年的时候。
1: 哦，
0: 我跟你说，就是以前啊，你就你前一天卖个300万，还卖过700万。厉害吧，
1: 哦，看怕人不
0: 玩玩家营业额1000，
1: 对呀，
0: 啊，店卖过7个 W，
1: 这就是央企的魅力嘛。二个呢，好汉不提当年勇，
0: 是了，在靖边听见摇不浪鼓，猜猜是个什么职业
1: 啊？
0: 摇不浪鼓的摸尖子来敲菜刀，是吧？
1: 摇不浪鼓，
0: 摇不浪鼓应该是那个货郎，
1: 卖货郎吧，挑货郎，
0: 挑货郎，
1: 挑货郎，挑着担子卖东西的挑货郎。
0: 我这个管理，我这个管理，你这快的来，你搁着。
1: 不对，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1: 一日看三回，看看花是果，满庭花是丛，花的许多看，
0: 花的许多香，
1: 是这样吗？
0: 再一个主要就是你知道，旋律温柔不扰民，全民躲避暗号，
1: 对，
0: 最好。
1: 对，因为它的这个旋律它特别的简单，然后音调呢也是那种高昂的、高亢的，穿透力又比较强的，所以大家都听了几十年了啊，听到呢就下意识的避开了，哎，是吧？
0: 全民躲避暗号，
1: 然后就还有，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如果为什么不更换？就是更换的成本太高了，换不起这个新票，
0: 洒水车本身也就贵。
1: 对，
0: 你
1: 这个音乐播放器是内置的，固定的这种芯片
0: 嘛，太麻烦吧啊！
1: 然后出厂时呢，就写死了
0: 啊，
1: 想换歌呢，得把整套系统就给它换掉，所以成本太高了啊！驾驶员呢也没有权限去改，
0: 所以就只要一开始嘚儿嘚儿哒哒哒哒，我觉得你们说起这个全国改号，很多人都说啊，你看一说是这个宝塔镇河妖，你们就前边
1: 什么天王盖地虎，
0: 所以你
1: 给人说后半句，让人拆前半句，还有你这样出题的。哎呀，真是的，
0: 是的，今儿都来了。40年前的经典歌曲啊嘛，你看，我跟你说，那天那个在山哪一个，就是在那个万岁山上
1: 啊，
0: 就是证明你是中国人。我跟你说，不管你来自天南海北，全国各地，只要前面那个一喊，后面全都打上来。
1: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人枣庄的这个洒水车播放的是《铁道游击队》主题曲，
0: 不可能
1: 啊
0: 啊
1: 啊！
0: 不可能吧？
1: 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呢？
0: 啊，枣庄自己把那歌架就改了。
1: 对呀。
0: 小姐小路谁会唱？你给他唱两句。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滴答答答答答。
0: 第二句
1: 不会了，第二句就不会词了。这些都是老歌。
0: 说你看，有人说不仅是国内，越南都是这首歌。
1: 对，
0: 就是曹族的吧？
1: 对对，但是因为是我们中国台湾的一首校园民谣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啊，1921年发明的，妈哟哟，
1: 对呀，太厉害了，
0: 真的是，他们你看，
1: 人家有人山东的一位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海景船洗船炮也是放这首歌，兰花草 BGM 是吧？
0: 笑死我了。

0: 嗯，
1: 哦，钟楼上走八九放毒法活动，噔噔噔，还咚咚咚。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最常见的有一段时间特别火那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想象一下，
1: 就这个、嗯、这个这个路，哎，真的很好玩，是吧？
0: 想一下，想一下啊，
1: 啊，对，
0: 想一下，对。
1: 哎呀，我那天跟同学聚会，
0: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人说就是那兰花草一听就是条件反射，
1: 啊、
0: 立马就得躲避。
1: 骑摩托卖糯米糍，
0: 就是
1: 都放的是我的原料，
0: 就是肌肉的一个记忆了
1: 啊。肌肉记忆，
0: 听的时间长了嘛，
1: 啊、
0: 嗯、啊，要不然你就会被淋成落汤鸡
1: 啊。对，什么叫个暴露年龄？那还用说了吗？这个年龄就在哪摆着了吧？
0: 来，我们的一位朋友说了，正听着呢，就来了一辆洒水车。很应景呀、啊、是不是就听这首了。
1: 这个世界歌名还是歌词、嗯、都是同一个
0: 没错。
1: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首歌啊。
0: 嗯。好好好。好大家啊、对这首歌的这个印象以及呢就是大家一说哎哎立马我们不说大家可能不太重视这首歌、啊、对吧，一提起这首歌大家都晓得。
1: 河北保定的时候他们上次铁路。
0: 嗯。
1: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呀。
0: 哎呀。
1: 哎，咱俩、可以着了哦！
0: 哎呀，太可以了！反正不管放什么歌
1: 啊，
0: 对吧？我觉得都是一些正能量的歌，
1: 挺好的。
0: 哎，
1: 挺好的，就是大家你就以后
0: 就是都有一些，可能都会有一些。你比如说不管其他地方听什么样的歌、
1: 啊，
0: 都有一些地域的特色在其中。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好了，广告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嗯，我们继续过五分钟，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了啊，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脚筒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辣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好啦，继续回来，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哎，我们是精彩组合。
0: 是的，没错。
1: 我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回到我们的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
0: 嗯，
1: 九点说个脑，
0: 脑
1: 在陕北，在陕北这个脑袋的脑，就是在陕北这个脑袋的脑读脑，
0: 啊
1: 啊啊，
0: 读脑，
1: 哦，读脑。
0: 啊，
1: 大家知道这个脑，还你看啊，就是你们把那个脑叫这个，就是脑加头，哎，对，头
0: 的
1: 头就叫
0: 的脑
1: 啊，
0: 的脑。我们老家吧那边就经常听我那几个老乡就啊，记住家里的亲人就是的脑的脑
1: 的脑啊，对，就是头
0: 脑袋，
1: 低头就叫做脑
0: 啊啊，就是脑袋的意思嘛，
1: 啊，还有，
0: 啊，就是的脑脑袋，
1: 啊，嗯，还有几种叫法叫的脑脑袋啊。
0: 不是的老师的脑
1: 的脑
0: 的脑啊啊，是这么个啊啊啊，
1: 然后陕北人有时候把娃娃叫碎脑脑，
0: 嗯，
1: 碎脑脑，
0: 嗯，
1: 就个疙瘩，
0: 对，就是碎就是小的意思嘛，
1: 脑袋子
0: 啊，
1: 脑袋子
0: 小的意思，
1: 对，就是小娃娃的意思。
0: 嗯，
1: 杜甫的这个画绢行中啊，
0: 是绢吗？我看不清，
1: 杜鹃的鹃嘛，
0: 是，哎呀，
1: 是杜鹃的鹃吗？
0: 是吗？
1: 是杜鹃的鹃，我看不见。
0: 嗯，
1: 好像不是个鹃，
0: 好像不是个鹃吧？
1: 啊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这反正是个动物，鸟类。侧脑看蜻蜓，宁为昼晴梅啊！一句侧脑，侧脑就是脑侧转啊！哎呀呀，脑刀。
0: 嗯
1: 嗯。侧就是挠侧转的意思，他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杜甫的在那个他那个词里头也是侧挠看蜻蜓，就是也是叫那个啥呢，
0: 湖，嗯，
1: 啊，叫这个什么湖，就是一个
0: 他两个字音，一个是湖，一个是
1: 古啊，水姑姑的
0: 古鸠
1: 啊，
0: 哎，就是那个
1: 水姑姑，你这咋想说姑，
0: 是对，
1: 就那个是
0: 画。古行里头行，
1: 啊，
0: 里面说到啊，侧脑看清霄，
1: 啊，
0: 宁为仲琴梅，
1: 就感觉这个鸟就流动起来了。
0: 哎，
1: 抬脑本的脑，对
0: 对，
1: 好好挣钱，脑本赚，
0: 啊，
1: 脑本赚，好好挣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啊。
1: 侧脑看望他，还太可掬，他妈妈把他啊吹成个白菜菜的脑，
0: 脑呢？
1: 啊，对，
0: 好，
1: 啊，头。啊，头就是陕北人就叫头叫脑，
0: 脑，
1: 就是
0: 陕北话的文学解读。今天跟大家解读的是脑，
1: 脑头就是头，
0: 就是我们的
1: 头，
0: 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啊，就是我们头，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怎么说的？你看我们老家那边啊，就是接近韩城，所以他那边的这个方言就是靠近韩城的一些语言。
1: 哦，
0: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跟有时候跟我们这个比较古话，陕北的古话还有点像。
1: 嗯，
0: 好多就是相通的，就是我们说的脑啊，
1: 对对，的脑，
0: 的脑，的脑，哎哎，不知道大家还把这个脑，就是我们的脑袋还会说什么？
1: 对，
0: 啊
1: 啊啊，
0: 嗯嗯，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称谓？啊，的脑，看你的的脑，
1: 啊，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
0: 看你的头，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来吧，我们送歌吧。
0: 好，今天送歌继续听咱们刘军的歌啊，
1: 刘军老师的歌，
0: 嗯，听他的一首这个《青青陕北谣》，还是故乡，还是黄土高坡，还是
1: 太熟了，就
0: 对对对，
1: 《
0: 青青陕北谣》吧，啊，谁原来唱这首歌来着，《青青陕北谣》唱最多的
1: 忘了，
0: 好像就听他的版本吧，
1: 啊，
0: 今天就听来自于刘军老师演唱的这首《青青的陕北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是的，走起。

0: 伴随这首好听的叫什么叫个秋秋的陕北谣，我们今儿的节目又和
1: 好像跟那首青青的陕北谣还有点区别
0: 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好、两个版本啊，希望大家都能喜欢、那么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四之欢乐颂，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好，
0: 大声了，
1: 再见，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我们暂停。

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一如既往，首先提醒大家最新道路通行状况。那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因为正是放学和下班的高峰时期，所以有一部分路段的整体交通压力在逐步加重的过程。特别提醒大家，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517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的时间。包南线由北向南多花费4分钟，包南线由南向北同样车流量大，多花费大家2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关注到圣地路由东向北拥堵252米，多花费大家2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109米，多花费大家6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在线通过视频号搜索看见延安，这是987的官方视频号，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来自路面上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发回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朋友们，关注了解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提供自选甜粥一份儿，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最后感谢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朋友们，路况奖品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的温度12到25摄氏度。那基本周在周末到周一这个区间，我们有过那么几天30摄氏度以上的好天气，最近两天啊持续的阴天，像过两天的话，气象预报显示可能还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出现，包括今天晚上预计可能会在8点多同样会出现降雨的天气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下雨的天气过程当中，我们行车路上与前车加大行车车距，一定要确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那继续提醒大家，因为降雨，所以整体的气温相较于前两天来说是有所降低的，明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希望大家根据气象显示适时穿衣，确保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0: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0: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2: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3: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
4: 过时光荏苒，
3: 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10，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会长在打招呼的过程当中，稍远看了一下视频号直播，
1: 对，
0: 又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失真？我是觉得，
1: 哇，好美啊！坐到这里，感觉到自信满满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感谢现在
0: 美颜的强大，
1: 对，太强大了。
0: 是是是，
1: 嗯，
0: 我们在每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分享一位身边有趣有料的伙伴给大家。
1: 对，
0: 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分享出的这位好朋友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跟他可以算是有过一次没有打交道的渊源。
1: 哎，
0: 我们稍后可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之间的故事。先让会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
1: 今天邀请到咱们欢乐颂做客的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励志的女性。她的分享我想应该给到很多人能够有正面的引领，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主题是360行，
0: 行行出状元。
1: 她呢是咱们延安市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陕北老碗的主理人汤永丽。汤姐呢，她祖籍在河北，扎根延安30余载，深耕餐饮行业32年。从异乡打拼到立足乡土，她历经生活起落，跨界磨砺，把烟火日常熬成事业，用一碗陕北味道传递厚道真情。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她以坚韧智慧绽放女性力量，活出了通透从容的人生姿态。
0: 哇，我们赶紧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陕北老碗的农家乐主理人汤永丽。
1: 好，
0: 我们首先欢迎汤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就像会长刚刚说到的，今天的主题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希望通过汤总个人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带领大家了解更多女性创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有请汤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大家好，延安的亲戚们，我是小唐，陕北老碗农家乐的唐永丽，请大家记住我。
0: 视频号和这个抖音抖音当中这个画面感就有了，因为他基本上每一条抖音视频的开始都是就是刚才这句话。亲戚们，
3: 我觉得你看汤姐本身是河北人，
1: 但是他却活成了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他这一嗓子一吼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2: 是是是，而且这么多年了，你完全听不出来他居然不是陕北人啊。
1: 对对，
2: 所以听到这个有关祖籍的故事，我个人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五一假期的时候吧，先给大家回述一下啊。五一假期的时候就想着说，孩子过生日呢，应该把这个饭店选在哪里，当时考虑了新区很多地方啊，最后因为我们人也比较多，然后又想着孩子也要玩，觉得那些地方都不是很合适，最后考虑了一下，哎，盒装瓶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就问了一下会长，我说会长，你们上次去的那个农家乐菜怎么样啊，地方怎么样？会长交口称赞，并且在我问之前他其实已经给我安利过，推荐过。
1: 是的，是的。
2: 一个他推荐的是你们的环境好，菜的味道好，另外他给我着重强调了一下汤总这个人的，拿咱们延安话说护懒、
1: 是的是的，
2: 汤总这个人的利索。所以我在了解到陕北老碗以前，我更多了解到的就是汤总这个人，他的个人魅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对，
2: 是。那像五一假期我们去了那次吃饭，整个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这
2: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期节目要邀请汤总来分享。因为我们在一次接触中，我就感觉到汤总这个人实在热情，而且还很有才华。他的这个人生经历也很丰富，在他的故事里边，我们真的能够吸取到这一种女性的坚韧的一种向上的力量。
2: 对对对，而且大家通过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任何的端倪，但是其实是我在五月四号那天去就餐的时候本来提前加了个汤总的微信，我想到了现场之后跟您打个招呼来着，结果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汤总刚才摔了骑摩托车摔了一跤，可能身体上还会有一些轻微的骨折这种情况出现。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一方面就是分享他个人的创业故事，另外一方面也要讲一讲这么多年待在我们野安，待在革命老区，他对于野安这个地方自己的认识。
3: 对，
2: 能不能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渊源来到了野安，后来又选择在野安定居？
3: 一开始呢就是投亲，然后家里边的哥哥们都在野安这边工作和生活，然后来了以后，从啥也害不怕到慢慢都懂。
2: 对，
3: 然后这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我在这我都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吧，行不行？
2: 可以。
3: 然后你比方说我九三年的时候来延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说，我们说话你能害怕吧？我说不害怕，真的，我说不害怕。最搞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遇到的事情就是九三四年的时候，医疗条件还不太好，那个时候，然后我看见那个预急的时候头上都扣那个拔那个罐子、然后我认为我不懂，问我老公，我老公比我多来一年，我说为什么有的人有头上有那个红坨子然后有的人没有呢？我老公跟我说，
2: 这是这个地方的标志吗？
3: 我老公跟我说那个有那个红印儿的那个是本地人，没有红印儿都是外地人。后来我当时很认真，
2: 他当时就相信了，
3: 对对对，很认真相信了，非常相信。我说那我懂了。最后我跟我们邻居一说以后，我们邻居笑得爬不起来。他说是，那不是，那是感冒了才拔罐子的。
2: 对，我想了一个很好笑的场景，他通过这个头上的印儿，听了老公的分享，有印儿的是本地的。

0: 印儿。听了老公的分享，有印儿的是本地的，你怎么一会儿外地一会儿本地的？你这个印儿还忽隐忽现的。
1: 然后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也增加了我的斗志。我一年时间学会了陕北话，理解了陕北话，懂得了陕北话，
0: 对，
1: 也懂得了陕北人，
0: 就融入一个地方，先从了解这个地方的乡音，
1: 从不懂到懂。从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就哭，爸爸我要回去，我不在这儿了。我到最后来打电话的时候，爸你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儿可好了，人可好了，那空气可好了，我们夏天可凉快了，就是这样的很大的一个差别。嗯，到一开始来年轻不喜欢，到现在喜欢的不得了，
2: 完全融入了，
1: 完全融入。嗯，对，
0: 是，而且现在也在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1: 对对，
0: 这么多年也在给周围更多的朋友去推荐延安。
1: 是，
0: 我看到汤总还注册了这个抖音号。嗯，抖音号的名称就叫陕北老碗
1: 小汤
0: 啊。小汤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看一看汤总日常拍摄的这些视频。
1: 对对对，
0: 了解一下他在视频当中讲解到的有关陕北老碗的一些菜肴。
1: 对， 对，
0: 当然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要首先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汤总带给大家的福利。这个也是上节目之前我们特别特别在跟汤总的再三确认之下帮大家所挖取到的福利。
1: 对对对对，
2: 是的，
0: 是。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送出的福利是什么。
1: 刚才我听见那个主持人在说
0: 游路况奖品
1: 、对，游路况奖品的时候啊，我就想着说我们那个菜品做的那么好吃，而且会长又特别喜欢的我们那个大骨头。
2: 对
1: 啊，大骨头就是这么能看见不？
0: 看
1: 吧，
0: 视频号的能看见，比一下，
1: 这么大，
0: 比你头都大，反正是
1: 这么大一老碗那个大骨头，然后特别香啊，就是一点也不夸张，用了好多年的卤汤卤出来的，特别好吃。然后还有咱们的那个经久不衰的麻汤饭。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然后客人必点的麻汤饭，这两个我是必送。今天
0: 同时送吗？
1: 对对对，同时送也行，或者是你看着咱安排吧。
2: 怎么送都行，
0: 真好爽，
1: 太激动了。
0: 那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通过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来赢取今天汤总为大家送出的这份福利。
1: 对
0: 啊，一个是大排骨。
1: 对， 对，
0: 另外就是
1: 大骨头
2: 、
0: 另外就是麻汤饭。
1: 对对，
0: 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汤总目前正在经营的陕北老碗，我们这个农家乐的名称吧。
1: 对 对， 对，
0: 好不好？
1: 对 对， 对，
0: 陕北老碗这四个字儿，还是还需要再补充什么吗？
1: 就陕北老碗，
0: 陕北老碗，
1: 盒装瓶
0: 陕北老碗。
1: 对，
0: 咱们首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直播间参与我们直播互动的朋友，就会获得今天送出的这份福利。
1: 对对，
0: 我们看到你互动之后，等会儿也会第一时间回复你。收到我们回复的这位朋友，就是我们今天最幸运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了。
1: 对对对，
0: 好，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自己在五一假期去完陕北老碗之后自己的一个感受啊，一个是吃了农家乐，另外就是特别去了马场，因为带孩子嘛，去体验了一下这个骑马。
1: 对，
0: 我的感受就是我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新农村盒装瓶现在建设的这么好。
1: 对，
0: 我之前倒是老听人说盒装瓶村晚，听很多人去那个地方看演出。
1: 对，
0: 但我自己实地没有去过，我去了之后对于我个人的感受和震撼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汤总到盒装瓶到赵家岸已经很多年了，
1: 十年了
0: 、这十年你见证了赵家岸的一个变化。
1: 对， 对， 对，
0: 能不能讲一讲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我在这想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到了赵家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做其他生意，我这一生啊做的生意做的特别杂，我能不能讲一下
0: 过程，
1: 给大家讲一下过程啊？
0: 可以，
3: 我们从头说起
1: 啊。对，我们从头说起啊，我们现在从头说起。就是我在93年的时候在里圈开了个小饭馆，然后后来慢慢又发展到城里，然后又到了新闻酒店开那个新闻大酒店。可能很多人现在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不知道陕北老碗，但是他知道咱们新闻酒店。然后我呢

0: 我呢就找到我，
1: 哦，
0: 所以说导致
1: 原来你就是谁谁谁，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又不局限于做这个餐饮了，我又开始跨界了，做的鞋和箱包。然后做这个的时候信心满满，结果一下子砸进去啊，砸进去钱以后
1: 给了当头一棒，是不是？
0: 然后各行不取利，然后失败，以失败为告终。
2: 对，
0: 那个时候连孩子也没管好，然后这个生意也没管好，然后就把这个钱砸进去了，买了一个经验，买那个经验，那个时候发誓再不做其他的了，一门心思做餐饮，一门心思做饮食，做好这一碗饭。结果呢，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做农家乐，做农家乐的时候呢，又接触了这个古建筑行业，还接触了绿化的这个行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我觉得这个钱，对，这个钱还好挣，又动心了。像会长说的一样，又动心了。又动心了以后呢，又开始做这个古建筑。当然，我作为一个女人，早上，可以给大家说啊，3点钟起床。你们可能不相信啊，3点钟起床，因为货回来了，我要及时把货下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晚上10点多才回来，3点钟又起来走
1: 了，就忙起来，没个早没个晚的。
0: 对对对，没个早没个晚，然后啥也顾不上，就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想挣钱。说句实在话啊，我大家可能是觉得我作啊，其实我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不爱钱，但是我就想证明我自己，我就想赚。

0: 常的顺利，结果经济压力，然后就是事儿你做了，活儿你干了，钱没有要回来，
1: 又摔了一个大跟头，
0: 又摔了一个大跟头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老公就淡淡的，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干这么多的事儿，这个背后支持我的人就是我老公，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没有我的这个敢做敢为，
2: 对，
0: 敢胡作非为，
2: 没有你的这么
0: 有敢，
2: 越挫越勇，
0: 对，越挫越勇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哎，不做了，不管谁叫我做啥我都不做了。但是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
2: 无所不能
0: 的
2: 人，
0: 对，无所不能的人，有能力的人，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交往方面呀，方方面面上都很强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又一个亲戚又找到我做什么光伏发电，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光伏发电
0: 啊，就是屋顶上的那个，就是给农民的屋顶上装那个光伏发电，
2: 对，
0: 又坐进去了。凑进去以后呢，然后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7: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8: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提醒大家，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有一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在逐步加重，目前多花费大家的时间最多7分钟左右。比如说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陵园路由北向南，长青路由南向东，满房线由北向南，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双拥大道由东向西，川松路由北向南，光华路由东向西。希望大家途经这些路段能够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继续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大家好，我是李丽。
0: 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360行，
1: 行行出状元。
0: 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同样要有请出的是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陕北老碗农家乐的汤永利汤总。有请汤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亲爱的亲亲们，我是陕北老碗的小汤。
0: 欢迎欢迎。
1: 太好听了。
0: 而且我觉得汤总笑起来之后

0: 我是陕北老板的小汤，
1: 欢迎，
2: 太好听了。
1: 是，而且我觉得汤总笑起来之后给我们欢乐，并且能够让你感受到阳光积极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汤总前面介绍到自己这么多年啊，在各行各业当中摸爬滚打的一些经历啊，所造就了现在这样一个阳光乐观的自己。当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爱拼的人，
0: 对，
1: 爱闯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敢拼敢闯的人。
0: 是，
1: 前面也说到了之前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再加上现在我们陕北老碗也特别注重啊一些视频的宣传，也特别有这个抖音的一个官方的账号，
0: 对对，
1: 就叫
0: 陕北老碗小汤。
1: 陕北老碗小汤，其实你的这个浏览量还是比较高的，我看有一部分这个点赞能达到几百以上，
0: 对对，
1: 相当不错了，
0: 是是，
2: 对对，几百那就真的好高了，
0: 对对，
1: 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就因为它这个开头，你看每一个视频，每一个这样的一个账号，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并且记住的话，确实需要像它前面打招呼这样的一个 slogan，
2: 对，
1: 让大家能够记得住。延安的亲戚们，我是
2: 小汤
1: 啊。欢迎汤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其实刚刚在跳广告之前，我们也还在分享一些相关的故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听了你这么多行业自己的一个投入啊，听了你这么多相关的经历，我的感受就是爱拼才会赢。
0: 嗯
1: 嗯，就这几个字儿。而且看到现在汤总呈现的这种状态包括我自己五一在去了陕北老碗之后，自己的感受越来越好。
0: 对对
1: 啊，真的有一种生活一片美好，前景一片阳光的状态啊，这样的感受。
0: 对对，
1: 是。其实前面讲到应该是在2016年是吧？
0: 对，
1: 2016年去的赵家岸，然后这么多年看着赵家岸，看着何庄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0: 对，
1: 而且现在何庄平的这个旅游休闲度假也越做越好。
0: 对对对，
1: 你前面讲到说你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摇塌了，门前黄蒿都长得那么高。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看到这件事情要么就是他很有信心，要么就是这件事情他已经能够产生一些利益，他才会选择去投入。一六年的时候有那么大的勇气，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老派农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场景当中选择投入这么大，而且坚持这么多年，并且把陕北老碗做得越来越好。我相信周围也有很多一直陪伴着你的朋友。
0: 对，是，
1: 嗯，
0: 是有好多一直支持我的，也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朋友，然后再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不重复了啊，咱们就是融媒体这一块的，也是不停的支持和报道，然后咱们政府的这个力度也特别大，后来你看我们赵家这边的路也修得特别好，一开始的时候是水泥路，就是有水有泥的水泥路，后来以后修成这个，咱们现在用的是那个叫啥？陶瓷路，
1: 陶瓷路，
0: 陶瓷路，
2: 对
0: 啊，
2: 嗯，
0: 我们在上面就是散步呀啥的，特别好。
1: 嗯，
2: 对，赵家岸的这个环境啊，因为去了一次之后就觉得说是呀，很震惊。就像刚才倩倩讲，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新农村建设有这样的一种气韵，
1: 对，
2: 很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有温度，
0: 对，
2: 也很美好。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玩一玩，
1: 对，
2: 因为那块打造了很多的这种适合家庭出行的一些项目，
0: 对
2: 啊，比如说也有很大的这种花棚，
1: 对，
0: 花卉
2: 啊，花卉，还有就是这个就是马场，
1: 是的，
2: 我其实还是没去看那个马场，
1: 因为没小孩可能就不太会关注这个，
2: 对对，
1: 我就是冲着马场去的，
2: 但是我是带着我父母看有那个骑那个毛驴车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也做了，
2: 也做了啊，
1: 也做了，
2: 一个人10块钱，
1: 是的，带着孩子感受了一下。
2: 我是把那个五里红窑从底下到上边全部都走了一遍，在最上边的地方有4-5孔窑洞，
0: 对，
2: 那个窑洞完全保存了就是原始原。最原初的那种土窑洞的那种状态，
0: 是的，是的，
2: 而且里边呢，它装饰的就是好像有那种老早以前婚房的感觉。
1: 你还走进去看了？
2: 我走进去看了，当时我带着我父母，我说爸妈，你们那时候，
0: 哎，会长，我想插一句话啊，然后我一进去那个婚房以后，我就想起来一句话啊，娶了个好婆姨，咱们就喝喜酒，娶了一个好婆姨，咱们就喝喜酒，就是。
1: 这首歌这个喜

0: 庆的感觉就在你脑海当中呈现出来了，
1: 因为它时时刻刻是有感而发的。
0: 对，
1: 嗯，就像我们第一次到汤总那个店里边去用餐，
0: 嗯，
1: 哎呀，他来了之后，我说你看你不做脱口秀，都把你这个人才浪费埋没了，
2: 是是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种下一个，我说一定要让你上欢乐颂去分享，因为你太欢乐
2: 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1: 是的，是的，嗯，
0: 其实。感受你的欢乐，这个是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自然而然能够感受到的。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通过汤总今天分享个人的这些相关经历，让大家能够吸取一些自己能够越来越有力量的感觉吧。
2: 对，
0: 一个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爱拼才会赢，另外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永葆欢乐，
2: 对，
0: 一定要乐观，而且要懂得感恩。我的这个感恩接下来就是着重要提到你的先生了，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夫妻之间一般来说都是女人去牺牲更多，然后站在男人的背后，
2: 对对，
0: 让男人在前面拼前面闯的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家庭可能也是因为你本身的性格吧，
2: 嗯，对
0: 啊，就是前面也提到了，所有人看到你的感受就是你无所不能，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让他一直待在身后，一直待在家里的话，真的会很憋屈，这也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就造就了你现在在外面不论是应对所有的场合，应对各行各业的人士，都能够游刃有余。
1: 嗯，
0: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汤总也特别说了，其实也就是因为我的先生他愿意支持我，我才能够有现在的状态。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

0: 季节，我觉得去农家乐很好的一点就是，万物复苏嘛，
1: 对，
0: 有很多小动物，
1: 对对，
0: 而且汤总的这个小院花也开得美，草也开得绿。
1: 嗯、
0: 我发现你的牡丹开得特别好，
1: 对对，
0: 牡丹是
1: 怎么？我那个牡丹花啊，那个牡丹花就是来自于洛阳，
0: 哦，
1: 还有那个菏泽，知道菏泽不？山东菏泽，
0: 对，
1: 就是咱们国母的家乡。
0: 是，
1: 然后我还给他写了一首诗。
0: 哦，
1: 我在这想分享给大家。
0: 特别有文采的一个人，
1: 我非常想分享给大家。如果喜欢的啊、
0: 嗯，
1: 你要想吃排骨的，你就给咱们分享一下。
0: 对，你到陕北老碗来，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一下。
1: 生在牡丹地，长在艺术岩，全国第一人赛若红牡丹。
0: 嗯、
1: 这就是写的是咱们的，哎，大家猜一下吧。
0: 对，
1: 我刚才说了都，
0: 是，
1: 但是猜出来的，咱们就给上一碗大骨头。
0: 好，除了前面说了首位互动的朋友送个大骨头，送个麻汤饭，刚才他写的这个自己的小诗、
1: 嗯、
0: 猜出来的再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也希望咱们女粗会的姐妹们能够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987官方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赢取汤总为大家送出的好礼。我们送的是大骨头和麻汤饭，欢迎大家在线留言，直接发送陕北老碗，我们这个农家乐的名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最后仅剩不到8分钟的时间了，我刚把手机递给汤总，就是想让汤总找一下他专门为赵家案、专门为何庄平写的这个快板。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这个快板的内容好不好？
1: 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呀。
0: 对，
1: 都有点
2: 说呢，
1: 没这么说，都有点舍不得。
0: 今天本来是让你做情理样大的，
1: 嗯，
0: 你还没样大够，
1: 还没样大够呢。啊，它快结束了，
0: 就
1: 快
0: 结
1: 束
0: 了啊。
1: 我想先在这儿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走过这些路程啊，我不想让现在的年轻人再走，因为咱们刚才的主持人说了，360行，行行出状元。我虽然说我不在餐饮界，我不算什么状元啊，但是我在做餐饮这么多年以来，又做了其他的行业，我认为过来过去还是我的餐饮最专业。
0: 嗯，
1: 我现在要奉劝在创业路上的女性同胞们啊，还有在创业路上的青年年轻人，一定要告诉你们，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把这个行业做到顶端，做到极品，就是你们特别喜欢的，你们选择的，责无旁贷的，不要去选择别的行业，
0: 嗯、
1: 不要跨行，
0: 对，
1: 因为隔行不取利，
0: 隔行如隔山嘛，
1: 隔行不取利，隔行如隔山，对，
0: 嗯。
2: 擅长的长板也有它不足的短板，
3: 对，一定是长板带动短板，
1: 对、
3: 嗯、
1: 对
3: 啊，就是刚才汤姐说哈，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劝告，
1: 对对，
3: 就是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1: 对对，
3: 这样的话、
0: 嗯、
3: 我们付出的这个成本太大了，
1: 对，
3: 汤姐是扛劲儿够大，但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么大的扛劲儿的，
0: 是的
1: 是
0: 的，一定要找到自己擅长且热爱的事情。
1: 就是我摔过的跟头，我不想让我们的这个同行们啊，
3: 对，
1: 或者是那个
3: 女性朋友们，就是鼓励创业，但是一定要做精啊，做专、
1: 嗯、
3: 完了爱就是爱干一行爱
1: 一行
3: 精一行，
1: 对，
3: 哎，不要跟那个猴子搬宝谷似的、嗯、看着这个想要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哎哦、
1: 就是今天让大家给我也做个监督啊，我以后、
3: 嗯、我再不尝试
1: 我就做好这碗饭啊我就做好这碗饭，我开通了我们的妈妈厨房，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叫妈妈厨房，就是你们想吃的一进门就说妈今天吃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一定要给你们做好这个妈妈厨房。然后呢，我们在3楼打造了一个面包窑，还有烤肉的那个自主烤肉区，还有自己做饭的地方，这叫什么，这叫共享厨房。以后呢，你们就是陕北老板的一份子，你们就把陕北老板当成自己的家，
0: 对，
1: 你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诉你们，尤其是今天听到咱们广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我在陕北老板有个家，
0: 对，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嗯、
1: 对对对，
0: 这也是真正愿意花心思为顾客去着想，
1: 对对，
0: 站到他人的角度想到说，我去到一个农家乐，我去到一个餐店里面就餐，我希望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1: 对对对，
0: 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对，
0: 嗯，咱们也在逐步完善着，
1: 对，
0: 越变越好着，
1: 对对对，
0: 一片美好的景象啊、
1: 嗯、
0: 也希望汤总的餐饮 事业越做越红火。
1: 啊啊、对对，
0: 好，
2: 现在已经很红火了。
0: 对，已经红火到我五四去的那天、嗯，我本来就是去到车里取个东西，嗯、我再要进这个门的时候。工作人员小姐姐说：“你好，已经人员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待了。嗯”我说：“没事儿，我前面已经做好了。
2: 汤”汤姐让我很感动的，其实她今天上节目，她还是骨折着，嗯，带伤，就她就说了一句说：“我既然承诺下了，
1: 对对对，
2: 做到，
1: 对
0: 对
1: 对。”
2: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种诚信是很感动人心的，
1: 对对，
2: 嗯，往往这个诚信才是我们。能够走下去能够做好的
0: 立身之本嘛，
1: 对对 对, 对，
0: 嗯，
2: 并且他身上其实故事特别多，包括他跟他女儿，
0: 嗯，
2: 也很有意思。对，我不想你一大学生你回来跟我在这儿干着，我不想让你干。
1: 我常说我100多万培养了个同事。
0: 挺好的，对于孩子来说、嗯、他可能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看着你做这个餐饮行业餐饮事业，他自己对于你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憧憬。
1: 他是学新媒体的，
0: 嗯，
1: 他是学新媒体的，他就想把他学到的知识用到我这个农家乐。确确实实啊，我实在实话实说，我现在佩服了。
0: 嗯，
1: 一开始我不听话，我是个母亲，我是教育你的，你怎么反过来教育我了？
0: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对对，他给我写那个文案，让我照着他那个文案去讲。
0: 嗯，
1: 我说不愿意，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去讲。但是你的这个浏览量，还有你那个时间段叫啥？你刚才说那个我都不懂。
0: 嗯，
1: 就是第一句说，我是小汤，我是那个啊，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我也不懂。然后孩子叫我这样说，
0: 这都是孩子给你设计的。
1: 对对对。然后
0: 我就感觉你的这个像是有专业人士在运营。果然，
1: 他学的就是、这个、
0: 孩子是专业的，
1: 哎，新媒体
2: 没白花。
1: 对，没白花，这100万没白花。嗯，
0: 好，最后咱们把你的这个快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就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让以快板的形式把我们这个盒装瓶啊，乃至这个哎对，把我们盒装瓶那个各个产业链夸一夸。我说不了快板，但是我以那个形式吧啊，给大家读出来。
0: 好
1: 啊，不要嫌弃啊。
2: 你尽到了盒装瓶证的政协委员的一个职责。我到哪儿宣传到
0: 的？很好的一个代言人。
1: 那我现在就是把我们盒装瓶的产业，就是有的可能没有说到的啊，没有想到的，我在这再给大家想给众多的女性再说上一句话啊，就是很多人问我，你没有烦恼吗？你每天都是笑呵呵乐呵呵的。有，我不说你们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把欢乐带给大家啊，把欢乐要带给周围身边的人。
0: 嗯，
1: 然后呢，女性，如果你多笑一笑，对你的身体绝对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听了我这个顺口溜以后啊，说是个快板，其实我认为它这个顺口溜啊，希望大家会开怀大笑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哎，现在我给大家读一遍啊。
2: 好的。
1: 嗯，葛亮亮上说拿响，竹板一打表家响，革命圣地人气旺，宝塔生辉放光芒，盒装瓶镇好风光，红火日子赛蜜糖，陕北老碗羊肉香，荞面疙坨香格上，窑洞圆桌大土炕，筷子挑起岁月长，客人吃的直叫好，碗大汤宽人厚道，烟盒岸边花卉多，月季牡丹争艳放，花海浪里彩蝶忙，民宿小院红灯亮，窗棂剪纸映月光，热炕头唠家常，梦里寒蚊枣花香，晨起推开雕花窗，沿河水潺潺绕村庄，三担担开花满坡梁，满眼金秀好风光，好眼嘛好风光
0: 啊，太好了。
1: 赵家岸上把鱼钓，金鳞月处浪打浪，四季鲜果任采摘，甜透舌尖心也爽，盒装瓶面皮儿真是香，全市的名气都响当当，梅花鹿也实在好，全身上下都是宝，菌菇产业销海外，中外都夸咱们好，村里村外产业多，农民日子真红火，产业联盟助鲜农，抖音直播带货忙，跨竹篮提鱼筐，笑声惊飞野鸳鸯，乡村振兴新画卷，幸福生活长又长，长夜嘛长又长，愿咱们常回家再靠岸，日子越过越灿烂。
0: 太好了，
1: 我要现场要征集一下啊，谁会说快板的，你找到我给我说成快板，
0: 给你送骨头。送麻汤饭。
1: 一送大骨头，送麻汤饭。
0: 好，谢谢汤总，今天我们通过汤总的分享，一个是收获了自己很多的 感触吧，另外就是满满的欢乐元素啊，充斥着今天这一整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首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不论是在我们的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有句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九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比，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桥沟路段下行的方向，明星苑小区缓行299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再来看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新洲花园由东向西到嘉陵大桥缓行1.17公里，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哎，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听什么呢？大家什么想要分享听的一些歌曲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以及在我们的看见延安啊的下方来留言点歌。今天天气不错，哎，微风渐渐有雨出现，我们听听 Lazy Jazz 啊，慵懒的爵士风。来分享第一首歌 Again。

wanting you. It's useless to say.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I've seen the world, done it all.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19:50，今天晚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Lazy Jazz 的风格。阴雨天气，哎，听一点爵士风格的音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哎，大家是比较喜欢听纯音乐的呢，还是听有歌词的呢？其实对于 Lazy Jazz 啊，爵士风格，它的纯音乐的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啊。来，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 My Funny Valentin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离
2: 开。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

奔赴商态，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未来我们的汽车哪怕是前轮或后轮爆胎，剩下的轮子也能正常行驶。这句话是11年前啊王传福的一个构想，但是呢已经成为现实了。方程豹发布了云辇 P Ultra，正式推出的豹8与豹5的闪充版本车型，其中全站自研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这是成为了全场技术的焦点。爆胎后，后轮悬空，仅靠三个轮子平稳开走，陷入泥坑无需求援，自行抬高啊，混轮，然后完成脱困。这些只存在于构想当中的画面，方程豹把它全部呈现出来。2年前，方程豹以 DMO 平台入局，打破了新能源与硬派越野之间的壁垒。那如今闪充版本车型的上市，方程豹呢用这一套智能底盘技术，让越野时爆胎脱困和泥地自救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的能力。虽然蛮好奇的，云辇 P Ultra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来，今天让我们好好来了解了解。首先，我们来看越野硬派越野底盘路线，一般两种：被动悬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一道铺装路面，这个舒适性就大打折扣了。那空气悬架确实能够改善平顺性，但是气体可压缩的特性就意味着，在高强度飞坡、碎石路这些深度越野的场景里边，这个气囊呀一旦破损，那整套系统相当于直接失效。方程豹没有选这两条路，它是直接把仰望 U8 上的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是直接搬过来啊，不但搬过来，它还做了一系列的升级。那方程豹表示，为了打磨这套系统，研发团队把公司一座厂房是直接改装成了什么呢？专业的越野测试场，1:1复刻了天门山越野场景，坑洼、碎石路一应俱全，而且工程师还会洒水、喷泡沫来模拟雨天这些低附着路面的环境。那么实验室之外呢，真实的反馈同样很关键啊！有车主单人单车跑了11万公里啊，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敦德冰川。研发团队呢也从这些反馈里整理了多少呢？29,396条用户意见，他不断的在去修正底盘的标定。可以说这套底盘经过了上万次的极限测试，终于最终落地了，就是这套云辇 P Ultra。那整套系统的静态高度调节行程，首先从140毫米直接提升到了200毫米。日常城市里边去开迎宾模式，悬架最低能够降到90毫米，这样的话老人小孩上车都非常的方便。那么到了极端的越野场景，悬架最高能抬到离地320毫米啊。还有呢，举升能力呢也是液压悬架的另一项硬指标了。方程豹这次解决了主动悬架容易超压失效的问题，极限举升啊，

的鹤仔做到了9吨，就差不多两头成年大象的重量。那就算是停在了45度的陡坡上面，四个轮子呢也能够独立精准控制来把车身抬起来。另外呢，越野时的高温散热是底盘研发躲不开的话题啊。这套悬架的整体散热面积呢是传统被动悬架的 12.7 倍，是单减震器的 3.7 倍。散热余量够大，沙漠里连续冲沙，阻尼也不会衰减。系统工作温度的范围呢，从零下40度直接跨到了85摄氏度。还有机械底子搭好了，配合整车姿态的闭环算法和四轮独立解耦控制技术，哎，这时候车辆就具备了自救的能力了，啊，可以说他们在发布会最亮眼的那几项功能，它都源自于这套底层技术，哎，三足鼎立，就刚才说到的三足鼎立啊，应对的是突发的险情，就比如说高速上单侧爆胎了，或者是什么呢？山崖上边单车道会车。那遇到这样的意外啊，系统会通过云辇计算中心动态分配四个减震器的油液荷载啊，收起一个车轮，这样的话车辆就可以紧靠剩下的三个轮子，以最高的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开到安全的路边。还有腾空换胎，单车脱困啊，这个腾空换胎这个技术啊，在 L9 李维斯这台车上面我也有看到啊，当时看这个腾空换胎，当时我整个人傻掉了，我太酷炫了吧，啊，还有这个单轮脱困啊，同样就是他们这两个技术啊，都是靠着整车姿态的独立调整，啊，车主呢是可以在中控屏或者是在手机上进行操作。啊，让陷入沙地的单侧车轮单独抬起，然后呢，在悬空的这个车轮下方填沙，啊，去垫这个脱困板，然后车辆就能够自己去开出来了。哎，那有了这个功能啊，你像在荒野里边爆胎，你也不用费劲的去找千斤顶了，这轮子一提，对吧？一个人3分钟就能把备胎换上了，过程当中随时暂停。举升的高度也能够随意的调节，啊，一次提轮它可以维持在24小时以上，哎，另外啊，官方宣称，这套悬架还针对飞坡落地这种特别强劲的冲击场景，它做出了优化，系统的受力瞬间刚度能提升2到5倍，即便呢是从2米的高度落地，落地后呢照样正常开。你也不用担心拉杆变形或者是密封失效，啊，还有呢，就是在非铺装路面之外啊，这套也兼顾实用与全场景驾驭。哎，据介绍啊，就是新升级的刚度控制模块一共有3档，第一档呢就是日常的通勤，第二档就是复杂的混合路面的这样的一个路况，第三档呢就是越野飞坡了。啊，双阀设计呢是能够把阻尼带宽最大拉到原来的3倍。你像过减速带、压井盖这些细碎的震动，它会过滤的更加的细腻。

那么在补齐了底盘这一块啊，新能源越野的基本盘它其实还是要回到三电系统，对吧？那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一个上车，哎，豹五和豹八的闪充版本，它的电量从10%充到70%，你猜一猜多长时间？10%充到70%，只要5分钟；充到97%也才需要9分钟。哎，10分钟内基本充满，哪怕是-30度的严寒环境啊，充电的时间呢也只需多出3分钟，15分钟内完全充饱。接着是安全的问题，外界对于越野车装电池的质疑一直都没有停过，对吧？为什么没有停过呢？就是害怕你像电车，哎，你去越野了一些极端的路段，对吧？然后底盘给蹭了，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发生自燃？啊，会不会对于这个电池造成很深的伤害？这都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那官方表示了，在提升充电速度的同时，研发团队还提升了安全测试的标准。首先在实验室他做了什么呢？边闪充边针刺的这个破坏性的测试。啊，测试当中呢，四节电芯同时短路，那电池它的这个温控依旧是特别的平稳，没有冒烟也没有起火。那么在面对1500千焦能量级的一个冲击测试当中呢，电池组的结构也是经受住了考验。那除了补能和安全，长途的穿越也离不开长续航，对吧？其实说到这里啊，他们有一个实测，哎，就是豹八闪充版本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380公里，豹五的闪充版本呢也跑到了1310公里，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实测啊。另外呢，在智能化的比拼当中呢，方程豹呢也为两款新车规划了截然不同的辅助驾驶的路线。旗舰定位的豹八闪充版本搭载的是华为的 ADS4.1.5 啊，前后双激光雷达的加持，盲区感知精度提升非常明显，还有夜视系统升级之后，野外没有路灯的暗夜里边呢，车辆呢也是能够看清行人和横穿道路的小动物的啊。那豹五的闪充版本则用的是天神之眼 B， 那这套方案依靠的是 Momenta 的算法和比亚迪庞大的行车数据的迭代，日常通勤、城市通勤和复杂路况的处理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座舱和周边的生态了啊，这两款车的目标人群会更加的明显。首先豹八闪充版本有大5座、大6座和7座这3种布局，外观则是新增了悬浮顶的双拼色，车内大面积也是用了 Napa 真皮和50年树林的白酸枝木，18扬声器的蒂瓦莱音箱，再加上啊奇华顿车载香氛，氛围感啊是拉得很满的，而且后排还给你带了腿托和按摩。哎，还有呢，就是在追求越野可玩性啊的这批车主当中，你是可以花费16968去选装由比亚迪和大疆联合开发的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就是可以在越野途中完成一键跟拍，非常酷炫。这个系统的话，我记得在大堵车的时候，很多的车主都把它给都把无人机给召唤出来，看看前方的路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首先酷炫，另外的一点是什么？方便，实用性就给你拉起来了啊。好，另一边就是豹五的闪充版本啊，则是在保留家族式的升降挡把和水晶按键的基础上，它推了一个什么呢？推出了一个大漠夕阳，哎，为灵感的赤沙红的专属的车身配色啊。而且呢，为了照顾越野老炮的改装需求，新车也增加了一个 OCS 的一个接口，射灯、气泵这些外接设备，你不用去破坏线，你就能够直接的去接入了。电流呢，3档可调。车内呢还定制了一套隐藏式的智能车载电台，
主机是直接隐藏在座椅的下面，通过车机语音就能够一键呼叫或者是发起定位救援啊。不过它这个智能车载台需要3899，都是一些配件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两台车的正式售价。豹五的闪充版本是30.58万，豹八闪充版本是41.98万。哎，所以整体来看啊，全场景的液压悬架的技术冗余，个位数，哎，分钟的一个补能速度，再加上豪华的这种座舱的堆料，的确是大幅度拉高了新能源硬派越野的一个制造门槛了。但是回到终端市场，你像目前真正

上走量的是豹五的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置换的价格来到多少呢？23.98万，和闪充的版本其实还是差了一大截的。眼下车市卷得厉害，消费者对于价格是极其敏感的，普通越野玩家愿不愿意为了多出来的脱困能力和快充的体验去填平这一道价格差，这个还得打个问号啊，还得观察。不过呢，抛开终端的定价与市场博弈不谈，就单看这一场硬核的发布会，就单看这场方程豹确实是把研发团队压箱底的技术底牌啊全盘托出了。哎，我特别喜欢比亚迪的是什么，每一年放一个大招，有什么压箱底的技术统一上，就让你看得目不暇接，让你会觉得看得很震惊，让你会觉得比亚迪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啊。可能日常的一个低调让大家忽略了比亚迪其实也是一个技术咖啊。智能化一开始觉得哎没赶上，后来你去看吧，和 Momenta 合作，还有包括和华为，对吧，现在已经是 4.1.5 了啊，这样的一个深度的绑定合作，比亚迪在智能化上边的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这一场发布会啊，真的可以说很多之前的技术性发布会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无聊，但是现在的技术性发布会啊，会看得你瞠目结舌，会看得你热血澎湃啊，会看得你畅想连篇，这就是现在发布会我觉得越来越好看的原因。真的就是每一场都会把自家压箱底的技术拿出来啊，会震撼啊，会让你充满遐想啊。其实这场发布会啊，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枯燥的这种物理课和底盘参数。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每一组硬核的参数，你都会发现这些都是源自于工程师他们日夜坚守默默付出的心血，他们的专注与坚守是值得被所有人看见的，也能够被所有人记住。那这些从零起步硬磕出来的技术壁垒啊，那能否顺利化为切实的销量增长呢？那接下来的交互反馈，这会是一个最真实的答案了。啊，方程豹豹五闪充版，方程豹豹八闪充版本，这两台车的正式上市，市场反馈能给到哪儿呢？啊，我现在比较害怕就是万一这个闪充版本会不会还会有大的一个价格变动？啊，怎么说？现在可能30.58，会不会过段时间卖不动，然后权益价下来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因为这种事情在近些年来这是屡见不鲜的啊，屡见不鲜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啊，就比如说豹五的210啊，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啊，它现在权益价格是多少呢？25.38万啊，指导价格25.98万。豹五的210公里的 Ultra 版本是26.98万，还有一个天神 Ultra 版本啊，210公里是27.98万。之后呢，就是豹五的闪充版本30.58万了啊。不过目前呢，也有一个权益价29.98万，这直接下探到30万。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了解一下啊，不妨去了解一下。来，上半段的第一个话题。今天呢也是技术潮，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安卓 Auto。 安卓 Auto 全面更新了啊，看齐了 CarPlay 还有更懂车的 G-Mini。 所以呢，新的安卓车在安卓版本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还有这次与 G-Mini 功能整合它带来怎样的前沿技术呢？来，马上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喽，一会儿见。

0: 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

0: 戏曲艺术周，五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五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安卓 Auto 全面更新，哎，还有懂车的 G Mini，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次到底带来了哪些干货？谷歌宣布了，安卓 Auto 搭载的是谷歌 Built-in 啊，这是谷歌内置的一个车载软件啊。为汽车带来了新一轮的更新，那么这一次的更新涉及了什么新的视觉设计，重新设计后的谷歌地图以及车载视频的播放功能。那么随着汽车的智能化的程度提高呢，车内的屏幕形态是越来越多了。那谷歌这次调整的重点就正是让这个 Android Auto 和谷歌 Built-in 啊能适应不同的车型和不同的屏幕啊，同时呢继续与苹果的 CarPlay 进行竞争。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 2.5 亿辆汽车兼容啊 Android Auto， 那原生搭载的谷歌 Built-in 的系统呢也超过了50款。他们表示正在把手机端较成熟的体验带到车内，而这一些车型中大多数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获得更新。那就在今年的四月，通用也宣布了会把旗下的谷歌 Built-in 的信息娱乐与这个 Gemini 功能合作啊进行整合。那按照目前美国市场的规模计算，大概会有400万辆凯迪拉克、雪佛兰还有别克汽车会受到这次更新的影响。来看他们这次更新了些什么。首先是视觉观感上面， Android Auto 的界面这次是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采用的是谷歌最新的设计语言，手机端呢更有表现力的字体还有动画效果和壁纸都被带到了汽车的中控屏上面。更关键的是新界面可以适配不同形态的车载屏幕，包括常见的横屏、竖屏、超宽巨屏，也包括新一代 Mini 车型上面这种圆形的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OLED 屏幕，以及宝马这种新时代电动汽车上那块不规则的六边形啊。那谷歌这套无边框的 UI 的目标就是让系统在不同车型不同的屏幕上面看起来会更加的自然，而不需要车企为每种屏幕去重新调整一套显示的方案啊。另外呢，界面层面也有一个变化，就是新增了可在全局显示的小组件，就是驾驶员可以在导航界面旁边看到常用的信息，也能直接完成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你可以把常用联系人放在屏幕上边，也可以设置一键开关车门库啊，还有查看天气啊，显示大尺寸时钟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就类似于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的其实用途并不复杂，核心就是让车内的屏幕在导航之外也能承担一些啊轻量的信息展示和啊快捷的操作，其实就和我们的手机界面差不多啊。另外呢，这一次的更新里边，谷歌地图的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把新的导航界面称之为什么沉浸式导航。哎，并称这是谷歌地图这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车载体验的更新。那新的导航界面加入了画质更高的 3D 地图的视角，建筑物立交都会以更加立体的方式呈现啊，其实就和现在的我们的高德地图差不多啊。那从实际的观感和功能看的话，这一次升级是会让谷歌地图更接近现代车载导航应该有的样子啊，也能够看出一些与苹果地图相似的设计思路啊。还有在哪方面升级呢？啊，再就是这一次啊，就是搭载谷歌 Built-in 的系统的车型还会获得什么普通安卓 Auto 没有的进阶导航功能，也就是实时的车道引导。哎，还有呢，就是它会调用车辆的前置摄像头判断车辆所在的车道，并在需要变道或驶出匝道时给出实时的建议。相比单纯依靠地图数据，这种方式会更加贴近车辆的一个实际位置啊，并且对复杂道路和多车道场景的应用会有啊更好的帮助。另外呢，视频播放呢也是这次更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嗯，你像目前国内可能你现在是用不到啊，像 YouTube 的一个纯音模式啊，你像目前像咱们的目前各家的车企当中，你像抖音啊、哔哩哔哩啊，它的一个纯音频模式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启了。你会觉得谷歌这一次的全面升级有点后知后觉的感觉吗？经过对比，你其实会发现啊，除了 3D 的地图视线，你看现在 HUD 小鹏对吧，裸眼的 HUD 现在也能够实现 3D 的这种直接引导啊。还有呢，你像现在一些纯音模式啊，视频，还有包括什么呢，还有杜比声的一个空间，还有包括这个YouTube Music， 哎，更新之后啊，它其实和 iOS 26的 Apple CarPlay 在许多地方其实都会有相似之处，更加接近于 CarPlay 的一个玩法。哎，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五分钟的广告条。其实经过对比啊，我会更觉得目前在国内用的各家车厂啊，就搭载的这个多媒体平台，我觉得会更加先进一点。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

0: 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

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进入到我们的干货时间，准备换轮胎，一次性换两条真的更好吗？有没有必要呢？哎，可能还真不是。首先啊，轮胎一次换两条确实更合理，哎，米其林的官网上面也是这么建议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是你只换一条轮胎，那两边的轮胎就是一新一旧了，那这个车子呀就很容易跑偏。而且论文里边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就是两侧轮胎它的刚度不同，胎面的受力方向就不一样，就会产生相应的一个啊就是锥度力，从而呢就会导致车辆的方向跑偏。那么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的话，它的刚度明显是不一样啊。其次呢，你只换一条轮胎，那如果车子要过弯就会干嘛，就会更容易侧滑或者摔落。所以也有建议啊，就是旧轮胎的磨损越大，那这个侧偏刚度就越大，就会导致什么前轮不足，转向度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呢就更差了。而且不足转向度小，车子转弯的时候就越容易转向过度。另外呢，对于后轮来讲，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更大，那车辆呢也是更加可控的。这也是为什么换轮胎的时候要把旧轮胎要调到后轮啊。那么磨损超过3%的时候啊，最好能换就一起换啊，超过2/3、2/3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轮胎的磨损你要超过2/3了，那最好就是两条一起换，那本来磨损也很多了，对不对啊？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当新轮胎的花纹深度减去1.6毫米的磨耗标志深度之后，哎，三等分又分别为使用早期、使用中期和使用晚期啊。那总花纹的深度是8毫米的轮胎，那使用早期和使用晚期的这个偏刚度增加量很少，中期的变化比较大，还有侧偏向刚度增加大概28%。那当车轮的侧偏向刚度增加30%，那不足转向度也就会减少70%。什么意思？就是旧轮胎到了使用后期是比较容易出现甩尾和侧滑的情况，而在前中期问题不大啊，但是后期啊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平时啊在车上放把尺子，我们就能知道轮胎的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如何啊看呢？我们拿最常见的8毫米的轮胎花纹举个例子吧。那如果说轮胎的花纹距离它的这个磨耗标志差不多2毫米，你其实就可以考虑一次直接换两条轮胎了。2毫米差不多就是一根牙签那么粗啊，差不多啊。所以呢，你像我们一般换轮胎一次性换两条，这都是有说法的。如果单换一条的话，其实就会刻意的去加重另外一条轮胎它的一个使用啊程度。所以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咱直接把它两条一起换了就 OK 了。 OK， 学会了吗？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万物生长。

0: 赏，不负韶华。今天我们要倡导大家珍惜时光，不负流年，合理规划日常学习与工作，树立目标，稳步前行。朋友们，时光从不辜负努力的人，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坚持自律，坚持成长，在平凡的日子里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愿大家珍惜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心中的美好前程。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干货来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有奖问答。今天的有奖问答是什么呢？咱说这个日行灯到底有没有用？说出你的看法，你觉得日行灯有没有用？这个日行灯的作用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日行灯它不算是照明灯，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有车子开过来了，这属于信号灯。你像雾霾天气，日行灯的作用其实就很大了。不少人会觉得日行灯开着浪费电，那费力不讨，费力不讨好，对吧？日行灯的总消耗功率大概是多少呢？13.5千瓦。油车开着日行灯跑一天，那最多也就消耗0.65升汽油。那普通人用车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些人觉得日行灯特别刺眼啊。其实啊，这个日行灯的发光强度规定了不能大于1200啊，但发光强度还不到远光灯的1/10呢，所以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刺眼啊。所以日行灯有用吗？有的，有的。它不仅是好看啊，对一些雨雾天气、雾霾天气，它的作用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以后千万不要觉得日行灯没有用了啊。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免费。

0: 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7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经安塞县城召开有10000居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绣花功夫培育文明乡风，推进基层治理，王海鹏与杨欧、谭少飞一行座谈，宝塔区老果园里栽新苗，结出致富果，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开赛。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文明浸润乡土，基层治理再谱新篇。近年来，我市各地把乡风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中，一手抓制度规范，一手抓服务下沉，让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并驱乏力，成为激活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干净净的巷道和错落有致的院落。村民们告诉记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专人统一清运处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新习惯。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胡生忠：
7: 现在就是人自觉的一伙把这个垃圾全部都集中的采收垃圾的一伙集中的他处理了，不乱了，环境卫生就大变样了。
6: 村容村貌的美丽蝶变正悄然改变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习惯。近年来，佛道坪村的一约四会民主共治机制让村规民约有了文明新尺度，红白理事会引导喜事兴办，丧事减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的风气得到有效遏制。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窦树忠：
8: 谁不跟谁攀比了？那你上200块钱的礼物，俺上200块钱的，你这就成统一的了。钱收下来，那肯定解决家庭负担了。
6: 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开展道德评议，树立身边榜样，引导群众见贤思齐，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下，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软环境越来越好，企业入驻农家乐发展也越来越多，村民们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村民薛梅：
9: 给他干活干了7年了，家找了，活干了，一个月挣3600，家门口的出来就能干活了，挺好的。
6: 2025年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我市召开以来，佛道坪村对乡风文明的内涵有了全新认知，人人遵守、共同维护的文明新风正在这里扎根生长，越吹越近。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驻村第一书记盛侯明：
10: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严格执行村规民约，让文明乡风扎根每家每户，让佛道坪村成为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
6: 基层治理有方，村民生活有奔头。芝丹县双河镇则以走百村、近万户、访民情、解民忧活动为契机，

0: 创新推出六访六到家一线工作法，有效破解基层服务难题，通过划分三级责任网格，吸纳广大志愿者参与，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化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群众事有人问，群众难有人帮。前不久在村干部六访六到家走访中，发现村民高秀旺因自留地树木无故被砍伐而心生怨气，及时协调促成涉事企业和村民达成赔偿和解。直旦县双河镇大庄各村村民高秀旺：
1: 哎，一解决我就满意了，你不管你钱多钱少，咱们就少少聊聊。
0: 直旦县双河镇大庄各村党支部书记司延龙：
2: 六访六到家这个工作方法，我认为来说是挺好，我们在村上有些工作也好开展，有些事情我们跟他及时解决，也可能影响到好多村民对我们村上这些办事的看法。
0: 六访六到家核心内涵装满温度，同时将吊唁慰问、敬老关怀、便民服务、助学励志、智农惠农、定分指政的好政策与服务精准送到家落实到位，真正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化解在了家门口。前段时间马子沟村村民王改燕家筹备迁坟事宜，包村干部郝文龙主动上门帮忙宣传文明治丧新风，用滚烫的服务温暖了村民的心。直旦县双河镇马子沟村村民王改燕：
3: 今天收到政府的慰问卡，我心里边也感觉可暖心了，所以我也是提倡大家，不管是家里边过白事来红事来啊，就是都应当勤俭节约一点，不要那么铺张浪费。
0: 直旦县双河镇包村干部郝文龙：
4: 通过六访六到家工作活动的开展，使我们群众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及时的能得到解决，拉近了我们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的基层工作更好的开展。
0: 民生无小事，处处显真情，六访六到家更把智农惠农的真金白银送到了田间地头。直旦县双河镇马子沟村村民左怀里：
5: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种大瓜的补贴有这么大，今天村支书到我地了，给我说这个一亩地能补650块钱，补这些起码为我自己掏钱了，对我的来说就很大的帮助了。
0: 为确保六访六到家走深走实，直旦县双河镇坚持以全镇常住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智力网格为服务单元，实现入户走访无死角，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到户户有人连，事事有人管，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处角落。直旦县双河镇党委副书记张海龙：
6: 坚决落实闭环办理机制和群众报到机制，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助推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与西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欧、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少飞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欧、谭少飞一行来言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西部机场集团近年来发展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期待与西部机场集团共同围绕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聚焦政策争取产业转型、文旅融合、空铁联运、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系统性谋划，强化战略协同，深化启地合作，实现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延安将全力支持集团在延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主动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工作。杨欧表示，西部机场集团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融入延安发展战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西部机场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建华、王云祥参加座谈。昨天，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安专场在西安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做了聚焦一元四区加快振兴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市

0: 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郭柱国介绍，延安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对标对表，强化系统思维，注重统筹衔接，科学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预期目标，谋划并纳入纲要重点项目276个，为规划落地提供了有效牵引和坚实支撑。郭柱国说，十五五时期，延安将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落实两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持续攻坚克难，奋力追赶超越，切实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决守牢基准线安全，巩固提升生态建设成果，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实施基地提质增效、品牌升级、三产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全面落实稳控转要求，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力推进产业链延伸，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围绕文物活起来目标，筑牢文物保护坚固防线，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阐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郭柱国表示，延安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把“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延安力量。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刘凯和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中省市23家新闻媒体参加发布会。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春芳歇，夏木秀。在宝塔区的果园里，一场关乎群众增收的果树革命正火热推进。近年来，宝塔区直面人老、树老、品种老的产业痛点，累计投入1.8亿元，完成2.2万多亩老旧果园改造。昔日老果园正结出新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宝塔区万花山镇，果农王挺正在栽种新品种苹果烟富八号，望着整齐的新苗，他眼里满是期盼。
4: 我们家以前这片老果园，亩产就是2000斤不到，老果园改造，栽的新品种，用的新技术，做的每亩就是能达个6000到7000斤，日子以后也有了盼头了。
3: 苹果是宝塔区果农的金饭碗，全区种植面积32.16万亩，涉及12.6万农业人口。针对树林老化、品种单一等难题，当地坚持一稳二改三提思路，2023年启动果园二次创业，每亩补贴近1万元，引导果农更新品种改良模式。宝塔区川口镇果农马富强：
5: 去年改造的4亩果园，清脆品种，这个苹果口感好，市场上也很受欢迎，现在看见我的果树长势很好。
3: 宝塔区果业局技术员王玉贵：
6: 这次的改造绝不是简单的挖了重栽，而是给果园做了全套升级。我们主推的是3332模式，巧化密植和矮化自耕者两种新模式。矮化园2年就能见效，亩产可以达到7000斤左右，同时引进了富布拉斯、维纳斯黄金、瑞雪等17个新品种，早中晚熟搭配的刚刚好，从秋天到冬天都有新鲜的苹果卖，彻底解决了集中上市卖不上价钱的难问题。
3: 更让果农安心的是，改造不仅解决种什么怎么种，更打通了管得好的环节。宝塔区川口镇果农朱三平：
7: 以前我们物业苹果树最怕冰雹，一下冷子以后苹果颗粒无收，我们现在都上防爆网、上隔架系统、上滴灌，36亩都换成新的品种，产量高，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3: 改造后的果园配套滴灌和防爆网，机械化覆盖率达80%，肥料利用率提升45%，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市场售价提高40%以

0: 上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在甘谷印证，新栽的果树苗整齐排列，覆膜、扶正、翻地，果农们忙得热火朝天。宝塔区甘谷印证果农艾小东：
1: 以前果树老化了，该造全挖掉，现在栽的是98，材料高，口感好，发展这个果树，农民很有信心。
0: 宝塔区甘谷印证果农罗长明：
2: 苹果树也栽上了，地库上了。政府叫我们种红薯，红薯种上还是我们这个农民的一点产业收入啊，日子越来越好了。
0: 增收信心来自新栽下的苗木，更来自科学产业规划。果树挂果需要时间，土地不能闲置，果园套种红薯应运而生。宝塔区甘谷印证干部白小红：
3: 全镇几年的老果园改造总面积是800亩，钓鱼苗子大概是50000多株，统一规划，统一放线。统一栽植，干部和村干部每天上来帮助老百姓。果园树栽完以后，第一年、第二年时候，它挂果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果园里边套种红薯。那么就是一亩地大概还能套种就是将近是半亩地的红薯，让农民不减产，效益还会增加。
0: 截至目前，宝塔区已有49个村苹果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超半数果农年收入突破10万元。2025年，全区苹果产值达到31亿元，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今年，全区继续推进6000亩老旧果园改造，涉及10个乡镇，需苗木66.5万株。目前栽植已完成80%，预计6月下旬全面改造完成。宝塔区果业局副局长骆峰：
4: 接下来，我们不仅要把果园改好，把树种好，更要把技术服务跟进，把市场渠道拓宽，让每一株果苗都长成致富树。让每一颗苹果都变成金果子，让黄土高原上的果业二次创业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让果农在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实惠，更强底气，更稳幸福。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惜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时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到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8: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7: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9: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7: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1: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舒畅。
7: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0: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堵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制度措施。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为全市工业稳增长夯实坚实基础。2026年第五届全国游泳城市系列赛延安站将于5月23日至24日在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游泳馆正式开赛，比赛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常规竞赛项目，面向全国游泳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人群覆盖面广，年龄段跨度大。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月，我省进出口总值2707.7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72.8%，增速居全国第一位，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57.9%。日前，随着 DJ602 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记者从国家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2.69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43%。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34集。三月初八那天晚上，云继耀便带着梁先生来到马玉山家，把他们修书院的想法向摄政王做了汇报。当然

0: 没有提及朱清明的事儿。听了他们的汇报，马玉山一脸惊讶，
1: 一孔窑洞盛不下，再腾一孔就行了吗？你专门兴建得多少钱？
0: 此时的袁继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便一脸慷慨地说，
2: 既然踢开这飞脚了，就踢得高高的，不就盖几间房子吗？也用不了多少钱。
3: 那你准备往哪儿修呢？
0: 马子杰问。
2: 老饭盆，反正那地儿已经叫朱清明啊踩成石板了，我正愁今年土疙瘩倒不烂呢。再说那地儿大体位于整个雁栖岭的中心位置，各个庄子也都方便。
0: 马子杰这才明白他今年为啥一直没有翻那块地，而是把谷子种到了其他地方，但依旧一脸痛惜地说，
3: 那可是你最好的地呀，你可是要想好。
2: 种状元还不如种谷子，
0: 云继耀一脸庄重地说。
1: 那也用不了那么多地呀，
0: 马玉山说。云继耀将在场的所有人环视了一圈，
2: 一也打墙了，二也动土了，就多盖几间嘛，按一家一个娃娃设计，再弄上个伙房，盘几盘大炕，雇个做饭的，原路娃娃不想跑路就省下，余下的土地就划给熟院做这个做官地，娃娃们前赏学文化，后赏学种地，咱受苦子弟嘛，可不敢念书念的连米谷都不分了，让娃娃们自产自销，不够我再补贴。
0: 梁先生当即掰着指头做起了预算，一家一个娃娃那不可能，咱就按80个童生设计，我刚算了一下，连伙房带炕铺子至少得8间。
2: 没事儿，我看修熟院比修庙强，该花就花，
0: 袁继耀说。话落到这个份上，马玉山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1: 对，比修庙强，我马家也认一份子。
0: 第二天一大早，袁继耀就拿着梁先生画好的图纸到区公所找李子清去了。李子清一听也很激动，当天就带着他和梁先生到县署走了一趟。周清明把图纸展开详细看了一番，也禁不住感慨道，
4: 这么大一座院落得多少钱？
2: 预计300块大洋，
0: 袁继耀故意往高报了一下。周清明点了点胖乎乎的脑袋，叹了口气说，
4: 唉，按理来说这么好的事儿，县里也应该支持你一下，但是……
0: 袁继耀急忙起身打断他，
2: 知县大人，我知道县里经费困难，所以这钱就不要县里出了，我就想让大人给我壮壮胆，我一个受苦人没你的支持，袖子肯定甩不展。
4: 怎么个壮法？
0: 朱清明直接问。
2: 我先给你100块大洋，你回手拨到渠上就行了，然后等熟院落成的时候，大人您只要到岭上给我镇一下场子，撑一下门面就行，
0: 袁继耀说。朱清明点了点头，随即又面带难色地说，
4: 这本来也是应该的，但你看我这身子又得叫你们抬，所以我人就不去了，到时候就让子清代表我给你颁个嘉奖状子算了。
2: 也行，最好再给学堂提个门匾咋样？
0: 李子清接过话说道。
4: 那简单，我看就叫袁家一塾吧。
0: 袁继耀急忙表达了谢意，但又说，
2: 大人你有所不知，这钱呀并不全是我们家出，马家也主动提出要承担一份子，所以我看不如就叫雁栖一塾算了。
0: 朱清明略略思索了一下，
4: 好，那就叫雁栖一塾。
0: 说完便又直直地盯着袁继耀问道，
4: 袁东家

0: 我听说楚立格当年修渠的时候，你还捐了1000大洋、300担粮食，有这事儿没有？有。袁继耀一边回答，一边迅速盘算着，他突然打问这事儿的意图。朱清明点了点头，随即把肉墩墩的身子朝他亲了亲。
1: 我也正准备找你呢，你看咱这县署都快成难民窝子了，不拾掇一下真不行了，这可是咱延北的脸面呀。但你看咱县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只能从全县的大户那里认捐，你袁家富甲延北，能不能给咱带个头？
0: 捐多少？袁继要问。
1: 这工程没有修渠大，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我之前准备让你掏200大洋、100担粮食，但你现在修学堂也得几百块，那就少点儿，100大洋、80担粮食，这不为难你吧？
0: 云基耀很明白这事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就当场应了下来。春种一过，偃旗易熟的工程便紧锣密鼓的铺排开了。这一举极大的调动了岭上众人的积极性，就连耿德禄也在开工当天主动来到工地上，就耿家也想参与修建偃旗易熟的想法和袁继耀谈了一番，并表示想和袁马两家均摊出资。见他如此真诚，袁继耀便依了他，只是对出资比例稍微做了一下调整，最终达成了袁家出资50%。耿家出资30%，马家出资20%的意见。之后，耿家几乎所有男丁一个不落地参与到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此时的耿德禄三兄弟已过天命之年，袁继耀便坚持不给他们安排活计，但他们也的确闲不住，都主动瞅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按照事先谈好的分工，袁继耀和马子杰负责施工，耿万顺负责后勤保障。在近2个月的工期里，三家便一直少有的紧密配合着，各项活计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附近村落的人则更是积极，每天都有几十个人主动前来帮工，打坯子、装坯子、添火、出砖、挖地基，一个个忙得黑水汗脸。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耿万顺又使闹着就地盘了2个大灶台，一天三餐都在工地上。就这样，不到一个半月，墙体工程就基本完结，就差上梁盖顶了。上梁那天，老饭盆又像头年秋底就地正法那天一样，早早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群山民。李子清也一大早就赶了过来。按照事先的约定，他今天还要担任上梁仪式的司仪呢。为了彰显隆重，袁耿马三家还特意宰了2头肥猪，准备给匠人、帮工和所有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款待一顿猪肉翘板粉。太阳刚一露头，匠工头就指挥着帮工们将一根4米长的大梁抬到中房门前，上面还按照当地风俗扎了一块猩红的老粗布。李子清面容庄重地站到正房中间，仰起头大声宣布：“
2: 吉时已到，上梁。”
0: 6名壮汉随即抬起大梁，顺着架板一步一步向上攀去。匠工头身披花背面，手里端着盛有5骨的木身子，气宇轩昂地立在墙头。待大梁抬到面前后，便手扶梁木，指挥大家将其摆正，放在事先留下的粮槽旁边，然后直起身子，神色庄重地咳了2声，随即便抓起5骨转着圈地抛洒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诀儿。一上龙脊势不开，鲁班尊神下凡来。二上龙脊势不开，先天功名在天才。房里房外喜气声，文曲尊行降福音。

一撒东方甲乙木，除完知县除知府。二撒南方丙丁火，当完总督当相国。三撒西方庚辛金，个个头戴状元顶。四撒北方壬癸水，锦绣文章写得美。五撒中方戊乙土，人人能文又能武。将功无忌，主家无忌，田无忌，地无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大吉大利，急急如律令。几挂长长的鞭炮应时齐鸣，两位匠人一弯腰，将大梁推进粮槽，又将一本书、一支毛笔和五谷、馒头渣子、糕角、肉末、五色彩线、五彩布条塞进砖槽和大梁之间的缝隙里，转身从旁边挖了一铲子和好的胶泥，将整个粮槽抹平。至此，这场空前隆重的上梁仪式就算全部结束了。几天之后，整个院落就完全从图纸变成了真砖实瓦的宽房大厦。四亩大的院子高墙围拢，六间正房面南一字排开，四间侧房分列左右，一色青瓦罩顶，灰蓬蓬一片，宛如天外飘云。高挺气派的门楼上，由朱清明题写的“宴期易熟”四个洋雕大字雄居正中。两边的门柱上，一举一随开风气之先河，祭耕祭读与民国之栋梁的楹联分外显眼。要说这朱清明的字儿还真写得不赖，就连梁先生都说，还真有那么几分龙飞凤舞的气势呢。麦黄时分，易熟终于在一阵清脆的爆竹声中正式投用了。来自岭上36个村庄的68名童声，瞬间便让这常年沉寂的山野热闹了起来。其中自然包括耿德禄的两个孙子耿金蛋、耿银蛋和耿德福的孙子耿宝蛋。梁先生当然就是院长了。长工头老杜早在开春的时候就退休了，并且因为袁继耀强行给了他100亩土地的退休金而举家迁到了岭上，又按照袁继耀的安排把土地交给了儿子，转身做了熟院的受苦先生。之后不多时，就连这捞饭盘也被换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状元盘。尽管修建宴期易熟的动因多少掺杂着几分被动，但他的落成依然让袁继耀那晦暗了大半年的心明亮了很多。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当在附近劳动的时候，他总要满含柔情地朝这边瞟上几眼，尤其是那朗朗的读书声伴着燥热的山风传来的时候，他便不由地从内心深处泛起几分激越来。他慢慢感觉到自己这项义举似乎正像立春后的第一缕山风，虽然并不可能一下唤醒万物，但至少已经给这古老的山岭带来了一丝春天的讯息。那千百年来笼罩在雁栖岭上的荒蛮愚昧的坚冰，也似乎随着这股春风的到来而被撬开了一条隐隐的缝隙，并且随着风力的日渐强劲，这缝隙必将进一步裂大变宽，而总有一天整个冰层就会猝然断裂，融为满川流岭，直至完全化成一条温润的春水。到那时，雁栖岭真正温暖的春天就要来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0: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首播，
2: 这次给我大首播听到的是 Energy 的成员萧景红带来的本人作词的歌曲《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这首歌以摇滚元素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层层递进，让每一句以我之名都像是一次内向的撞击，也像是一次向外的突破。来听到的是萧景红《以我为名》。

以我为名，来自萧景红。22: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陪你一起听歌到晚上的12点钟。如果你还想

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当你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你在想些什么呢？那个时候啊，然后雪孩子说：“是的，我当时是个懵懂的女孩，上初中单曲循环了很多很多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首歌。大概就是这首歌里面有你的胆怯，有你的胆怯中又鼓励自己，又勇敢起来，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我觉得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改变，可以成长吧。刚才你们都在说那个我关注的那个美丽小编辑部，琼英就说，因为这最新的这一期标题是30岁坦白局，睡眠有限，食欲有限。我回看了一下，因为这期播客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整个都是很积极，没有什么什么初老，什么有多可怕。我第一次面对初老这个词是在2011年我可能不会爱你那部电视剧里啊。当时程又青在第一集就说什么30岁要买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巴拉巴拉的，我那个时候才20出头，所以我对30岁没有任何的恐惧。等我真30岁的时候，好像就嗖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啊，就跟20岁哦。有，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过得比以前更开心了，我更有钱了，我也更好看了。就回想30岁之前，不怎么会打扮自己，然后总是活在别人的审美里，总是看别人喜不喜欢我。然后到30岁之后，就越来越知道去讨好自己，穿宽松的衣服，不穿高跟鞋，头发想怎么梳怎么梳，不洗就戴个帽子，想洗头就洗头，不想洗就不洗，就是更松弛了，也更开心了。所以好像没觉得30岁有不好的。初老，这老是肯定会面对的，我害怕老，肯定谁都害怕老。我觉得害怕老是因为怕自己身体不舒服，怕食欲没有以前好，怕父母变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吧，就是周围的家人也都很好，然后我自己食欲一直很好，然后也爱运动，有喜欢的音乐，有喜欢的电影。你们推荐的给阿妈的情书我已经放在了我的心愿清单里，每天都有盼头，每天都想听你们说开心的事情，所以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真的觉得30岁实在太好了。油条小鱼说，今天开心的事情是老婆知道我没吃晚饭，她下班路上给我买了一根烤肠，啊，幸福啊。还有海纳百川说，我们家娃今天班主任给我发消息说，娃最近进步飞快，不用我专门给他辅导作业，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多听几首音乐之声的歌了，是不是？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哎呀，吴克群是在5月4号那天草莓音乐节上，我听他现场了，还是非常棒非常帅啊。当时他手好像有点受伤，但是状态非常好啊。对，他不会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

完整的我，梁静茹。黄婷的词真的写得太好了，舞台上的我并不是完整的我，这样一个意象啊，表达出来歌手还有歌迷之间的这种距离，距离其实很近的，就是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那些光环其实都是因为有歌迷你才有光环，而在台下啊，又有人在等他，就是可能有家人的陪伴，有家人默默的支持，所以就是一明一暗都是一个人完整的一部分吧，让一个人完整的一部分啊。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那张专辑，哇，这张专辑都7年了，2019年哦，真的时间过得真快啊！怎么你们又提到回到过去？因为今天有这首歌啊。小小苏说，吴克群，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为你写诗不只是一首情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其实不只是儿女情长，而是为家人、朋友，甚至为一个陌生人去做那些充满力量、很勇敢的事。所以，有梦想的人永远都年轻吧，就是你要做一些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啊！听完之后起鸡皮疙瘩了，小小苏。对，所以吴克群，在，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不火了，后来发现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又发力，然后又火了，在各大音乐节上他还是有那么多的歌迷，完全还是跟当年一样啊，能够开心的写歌，在舞台上大声的唱各种将军令啊，然后还，我印象中他还在现场就是做了好几个我觉得有点古早的动作，耍帅的动作。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就说回到过去真的挺让我开心的，听到这首歌啊。然后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那你景伟，你如果想回到过去，你想回到几岁？我刚才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回到3、4岁的时候，因为我3、4岁那年被一个叫刘思佳的女孩子欺负，她当时带着一群女孩围着我，要我手里的那朵粉。

粉色的喇叭花，因为他们捡到的都是那个，应该说是摘到的都是那个紫色的花，然后他们就很想要我手里那个粉色的，因为特别的好看。我不给，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咬了我一口，她个子比我高，声音比我粗，抢了之后我就非常的伤心，我觉得如果我回到三岁，我一定再抢回来，我再咬她一口。虽然不提倡以暴制暴啊，虽然应该告老师，但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我当时的命运。对，这是我唯一想回去纠正一下，甚至想打回去的一件事啊。请问您说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更开心？毕竟三十岁之前都没有这么多，这么多听友的喜爱。真的，我觉得三十岁之前没有遇到这么多可爱的听友啊，而且你们都好像离我好近啊，就在台门口等着我似的。开玩笑啊。还有这边 VAF 说，自己食欲不错真的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只有吃好饭才能工作好，一次五个小时的直播不好好吃饭能撑得下来吗？对，我觉得真的是要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这样才不觉得自己老。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
3: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9。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

命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Number Eight。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n。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u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a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a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a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打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Stateside。

0: 2。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0: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

0: 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秋天冬天，来自张震岳。这并不是阿岳自己的词曲创作，但是有一种阿岳他自己的味道，跟他以往的那些歌相比，我觉得橘子啊，对，词曲创作者叫橘子，应该是非常熟悉阿岳，或者说阿岳对于吉他、贝斯、鼓这几套乐器的整合出来的这个旋律，包括编曲，他非常的能够驾驭，无论是他的声线还是他的唱歌的口吻，所以橘子这样的编曲、这样的作词作曲，他应该不陌生，所以就感觉这首作品非常适合他。啊，秋天、冬天，我们刚刚度过。

春天来到夏天，已经开始秋，期待秋天冬天了。对对对，就差秋天冬天还没过来了啊，缺席一下。我们再等等啊，其实用不了多久夏天就会过完，用不了多久秋天又来，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说冬天快乐啊、哦、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全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开心的事儿。真不好意思朋友们，上个小时跟你们聊了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后来回忆了一下哈、啊，之所以我对那件事情印象特别的深，是因为我的幼儿园毕业相册、毕业手册里面，我爸爸把那件事情的原委又写了一遍。我其实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小了，但是我被欺负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一直记着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什么样的经过，我父亲是在我那个本子上有一个特别圆圆的框里写了，说因为当时幼儿园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什么性格内向，不爱跟别的小朋友玩，然后我爸爸就在那个上面写了一段这样的事儿，还有说我什么豆浆被盗了之类巴拉拉。对，我其实在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就以前吧，我更多埋怨我父母，我说你们在我2岁半的时候，甚至都不到2岁半就被送到了全托的幼儿园。全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从周一到周五这5天都在幼儿园里度过，睡在那儿。所以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跟父母及时沟通，你没有一个为你托底的人出现，所以我一直在埋怨他们这个。但是现在就更多的是觉得我为什么不自己打回去。对，但是有时候你会想到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打回去这件事就能解决的，只是过早的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丛林法则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要跟你抢东西，有时候他会想要你手里的东西啊，这个时候你要保护好你认为珍贵的，不要让别人轻易的去抢走。好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手里最珍贵的东西。Sunny 说散完步把补习的娃送回学校，在路上他一直在说这次四模考试的情况，能够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处理好跟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到20多天就要高考啦啊！作为老母亲也非常开心，很欣慰听到他说的这个话，慢慢的他也在成长啊，慢慢的长大真好。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孩子好像都是突然之间就成长了啊，就在量变当中突然就迎来了质变，真的会越来越好的，高考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啊。晨曦说回想起我4-5岁的时候，因为有一天好不容易攒了5毛钱给弄丢了，给我难受的失眠了一个月，5毛钱难受了一个月啊。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小时候也被一个比我高的很比我身体壮的女生抢走了一本书，她抢不过我就在我手上咬了一口啊，到现在我还有浅红色的印子，尤其是热的时候更明显。哎，为啥会被咬呢？独自生闷气，跟我一样。我是在脸上，你是在手上，但其实这个印子都在我们心里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偶尔想起吧，我也不是每天都记着这件事儿的啊，你们问我才硬想出来这么一件事儿，也算是幸福吧。

见一世的爱，莫文蔚。之前听到的是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两首粤语歌，哪怕你不太懂粤语，但是听到这个旋律，听到两人唱歌，你也大概会享受其中吧。反正我刚刚一直在听，听的都有点入迷了啊。《分分钟需要你》林忆莲这个版本，女生里面我是最喜欢的啊。还有莫文蔚《恋一世的爱》这首歌，哎，你们会看周星驰的电影看到从笑到流泪吗？我说实话我没有过啊，我可能错过了周星驰电影的就是最火的那个年代，我小时候没有看过，我是在《大话西游》重映的时候看的，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笑点泪点，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觉得遗憾。可是有时候跟同龄人大家在聊起周星驰的电影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陶醉共鸣，还有那些懂得，我有时候会稍微有一点不知所措。我觉得像是我童年遗失了一块拼图一样啊。但是说真的，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赶上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吧，但是我应该是赶上了台湾唱片工业的这个黄金年代，所以听的歌是非常多的，包括很多的好多的电影歌曲好像都是台湾地区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啊。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在节目当中多跟我交流，多跟我分享，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记忆，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历史性的事件，包括今天。对，我待会儿不知道能不能打到车。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来说一件我很珍贵的东西被没有好好保护它的经历啊。你说小时候有一条非常听话乖巧的小狗狗，也是我特别好的童年玩伴，后来被我小舅舅骗去说养几天，后来他就把狗狗给卖了，我当时是个孩子，如果能回去我希望能够保护好它啊，好难过，哦，受不了。哎，为零打 call 男孩说，当你们小时候保护好不好自己东西的时候，我是那个啊，就是去教育，我是那个欺负别人的人啊，现在想想也是受到了一些惩罚，受到了代价啊。我就不念你留言了，为零打 call 男孩啊。调皮捣蛋吧，只能说大家都有调皮捣蛋的时刻。玫瑰的故事说，主持人这个职业是不是外向的人更有优势啊？如果是 I 人，需要在台下付出更多的努力吧，真的，你是懂我的。是的，我觉得 I 人并不是说

0: 要表现自己的时候，确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勇气，要做更多的心理建设，包括可能要做更多的笔头工作，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是内耗，说的难听点就是有点内耗，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啊，可爱可依。海纳百川已经准备休息了，好的，那就早点睡啊。晨曦说，其实有时候想想，虽然有一些小事不值得一提，但是因为小小的年龄嘛，不管是钱财也好，不管是精力也好，那都是很大的事嘛。对呀，小时候因为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什么都是美食，记得那么清楚啊，遇见的什么小小的伤害都觉得好像是过不了今天似的，现在想想都是小事儿啊，都是小事儿。对，除了健康，除了亲情，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太值得我们内耗的事儿。对，简称云听说周星驰的食神拍的真的很好看，特别主题曲初恋也真的好听啊。对，如果你们喜欢哪些电影，喜欢哪些剧，喜欢哪些歌，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继续，我们要来到一部啊，当年我也是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这是片尾曲。哎呀，想到那个黄昏夕阳下那个桥，依萍和舒缓在桥上吵架，哎，还不是吵架，聊天，
1: 好想
0: 好想。好想好想。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1987年的作品，马上就要40岁了。但是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只是有时候我们在这场游戏当中，它这个规则设置的就有问题，所以你就当它是一场梦，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就是假的，过去就过去了哈。刚才看到洛神5768一段初中时候的往事啊，不太开心。嗯，对，我们今天聊的是开心的事情啊，朋友们。哎呦，真的，刚才努力做自己就提醒我说，咱们不是说着开心的事儿，怎么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对，我发现就是这样啊，人有时候就是要对立统一看问题。我们学政治的时候，学这个哲学，二元对立。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是真的乐极生悲啊，还有就是不能。有时候会喜极而泣，有时候会乐极生悲，也有时候会得意忘形，就是会说着说着开心的事儿，想起一件不那么开心的事儿，调和一下，听着一段很开心的跳舞音乐，然后后面这个节奏下来，如果你始终都处于一种非常开心非常亢奋的状态，那可能能量消耗的会多。也不是说说悲伤的事情就是储存能量啊，但是确实我们不能太亢奋了。晚上刚才就是调剂了一下，说了一点点小插曲，我们来分享开心的事情或者温暖的事情啊。刚才是何书不相逢跟我留言，我没看到啊，说这么晚了，小瑞跟我打招呼，他已经洗漱睡觉了，然后何书不相逢会听到下班啊，说最近听蔡淳佳的歌挺多的，我的歌单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推送一首蔡淳佳温暖的声线的歌啊。哎呦，我都没注意，我最近好像很少打开那个听歌软件了，我这个星期因为每天要陪你们听5个小时嘛。简正云听都帮我排好歌了，你说王杰的歌可以再配上林志颖《17岁的雨季》，那就完美了，哈哈哈，就不。大鹅鸭说你这个跑题大王啊。对，否极泰来啊，这昵称没法起了。还有这边有老的新朋友啊，尾号是 ZSH， 不知道你是从哪年听音乐之声的，总之你说听了有20多年了吧，漫长但是又感觉20多年一晃就过去。真的很快很快的，朋友们，5个小时也是一晃就过去。我刚来上班，今天我吃米粉的时候我还在想，慢慢吃别着急，今天来得早，然后吃着吃着发现哎就6:30了，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慢慢慢慢说，我们今天要说5个小时的话，有哪些事情哪些歌是在后面的时候播的，那个时候要多讲一点这一节的内容，然后又没控制住自己，前面又讲了很多的话，来11点钟的时候想让你们好好休息少讲点话，然后现在又来说点尼克拉斯开心的事情啊。啊，今天没有开心的事情，唉，怎么办呢？来说点听歌的感受。李斌说这个时间听一场游戏一场梦很有感觉，特别喜欢王杰。然后玫瑰的故事说是的，王杰对于很多3-4线城市的人来说，其实他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可能是因为1线城市特别多的年轻人吧，好多00后10后都不太认识他了，但是他在很多80后90后70后心中都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好，我看看啊，大家如果想休息的话可以早点睡，但是我今天可能跟你们说晚安的时间就有一点晚了，不像昨天那么早。如果你们还想多听几首的话，后面还会听到陈慧娴的歌，彭佳慧的歌，包括 Stephanie 孙燕姿的歌啊，我们待会儿都会有，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保持联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3:40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哎呀，其实我应该排一些，但排歌的时候已经排了啊。心酸的情歌，对，我们说点感情上的伤心事儿吧，童年阴影就别说了啊，再说我们就都哭了，都没法睡觉了，刚才已经有朋友说失眠了，别失眠，沉浸在音乐当中，再做一场梦啊。心酸的情歌来自彭佳慧。

现在听这首歌觉得好应景啊，我一直都在这里等你，因为你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跟我说再见，最多就是跟我说晚安，所以我觉得你们一直没有走远，只是偶尔没有时间来而已。我印象中有很多听友啊，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互动特别的积极，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忙别的事儿，很少在直播间当中发言，有很多的马甲非常的熟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快忘了，然后他又回来了，就是我一直在等着大家。这种 leave 就是暂时性的，只要你们不是永别，我就可以一直看到你们。对，你们什么时候想来听歌啦，什么时候想来节目里互动聊天啦，随时都可以来，只要我还在，我都愿意听，也愿意播歌给你们听。所以希望你们有好的睡眠，好的身体，哪怕睡得晚，但是睡得安稳，睡得，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你能保持睡觉的质量，就我觉得就挺好的吧。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还在聊，他说他晚上总是醒，睡得特别轻，然后我们俩讨论说怎么才能睡得更好啊，我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代表永远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只是期待你们在睡前都有好心情，把这一天的不开心的事儿或者开心的事儿都放在音乐里，不要太亢奋，也不要太失落。刚刚 Nicholas 总结得特别好，他说其实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懈怠的时候，有低落的时候，有输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时刻，在低落的时刻，在不那么高亢的时刻，要告诉自己说这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原谅自己，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低谷，也总会有这样的起来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太得意，也不要太失落，我们就安安稳稳的在音乐当中把这份心情安分好，然后就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听歌，只要一切都认认真真，专专注注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评委的景刚下班儿，在我们节目里问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为领打 call 男孩别调皮了，赶紧回家啊，不是赶紧回国啊。好吧，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朋友们。已经23:55了啊，我就按照顺序来喽。最先看到的是努力做自己，然后大鹅、地球上的歌声、艾薰儿、珍妮霜、没法起了、陈曦、大男孩、班纳纳、洛风、Never Ever、爱音乐的 MC 李斌、欣欣、爱音乐的 MC Thomas JP、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何处不相逢。陈立春没法起了，说了啊，玫瑰的故事、大宝、小叶子、小美、李小猫、西西、露啦啦、宠你就是生活、玫瑰的故事，什么玫瑰的故事，说过了，我要说茉莉妈妈、海纳百川、阿甘快跑、是大鹅呀，晚安啊。魏林打扣男孩晚安。哎，有时候是不是我念你们，你们没有听到，然后就说我没念啊？白刀汽水晚安，洛神5768晚安，樱木春风晚安， Sunny 晚安， Nicholas 晚安。我想听歌了，好好听啊。记得以前有一个猜歌名的游戏，好像火了一阵子吧，当时就有这首 Stand， 我每次好像都猜不对，因为我每次都猜是 Dido 那首歌，没有把 Eminem 放进去。大宝晚安，路上的歌声晚安，李斌晚安。

沈春云听完都说到了吧，朋友们。好，猪猪醉醉晚安，美食不加水晚安，风风雨来时路晚安，流险饮茶晚安。好了，真的晚安了，朋友们。如果明天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喽。明天就是周五啦，开心，周五见喽，拜。

0: crazy. I've seen this one.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芳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芳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芳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创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芳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她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芳，遇见我。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

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
1: 历史上的今天。

0: 事照进现实。
1: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提出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徽上工业一季度总产值突破640亿，实现手机开门红；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慰问活动；洛川县10万吨贫苦智能优选激活火电发展新动能。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4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1%， 位列全省第二位，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开门稳。本台记者陈雅妮报道。
3: 走进延安卷烟厂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无人搬运设备往来穿梭，生产实现了卷制、装箱、入库全流程智能自主作业。自2024年10月智能化技改完成以来，延安卷烟厂近70%设备完成更新换代，大批国产智能装备投入使用，推动传统生产加速迈向智能制造。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制丝车间主任韦东：
4: 现在生产线全是智能管控，产品质量更稳定、更优质，生产效率也提上来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更顺畅。
3: 今年一季度，延安卷烟厂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产能潜力，生产效能充分释放。一季度累计生产卷烟超10万箱，实现工业产值25.04亿元。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生产设备科科长苏龙安：
5: 持续调优设备运行参数与工艺指标，智能制造能力与柔性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单条卷包生产线常规初制卷烟日产突破132项，细支卷烟日产突破94项，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单箱综合能耗降至10.13千克标煤，同比下降25.43%，单箱碳排放10.03千克，同比下降29.23%，以实际行动守护圣地延安的蓝天绿水。
3: 在全力推进智能化技改的同时，我市装备制造企业还紧盯本地及周边能源产业核心需求，借助无损拆解检测、激光熔覆等先进技术，每年能让8000根油缸重获新生或延年益寿，再制造出来的装备性能足以和全新产品媲美，资源利用率飙升60%以上。陕西延能天元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鹏：
6: 2026年1月至3月，公司累计完成产值5163.8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增长63.8万元，同比增长率1.3%。 公司将持续加大科创投入，聚焦优质资源，共建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从量变向质变跨越。
3: 为进一步助力规上企业释放产能，我市各级工信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顶格落实各级各类惠企奖补资金，做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通过精准扶持，让企业能放心把钱投在科研与技术创新上，稳稳撑起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脊梁。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文科：
7: 2020年资金，我们累计到位的扶持资金127.6万元，这些资金是我们在设备改造、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方面有了很好的资金保障。依托政策的赋能，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等的资质，我们将持续扎根丰富包围的行业，用好惠企政策的红利，深耕主业，科创提效，为延安的民营经济和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3: 延安上恒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员刘涛：
8: 今年年初，我公司获得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00万元，为我们技术升级、产能提升提供了保障。今年一季度生产液化石油气共计1080吨，实现了平稳开局、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力争年终突破2000万元产值。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周检难机制，全面激活陕企通线上服务平台效能，线上线下联动破解企业急难筹判，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创新发展。延安高新区工信局局长吴鹏：
9: 精准实施滴灌创新要素，实施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我们通过兑现奖补资金，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多措并举挖潜增效，确保工业经济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基本盘。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至1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副市长严小慧、市政协副主席张秀分别深入宝塔区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向广大残疾人朋友和助残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胡统京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曹玉芳、杨树成，每到一户，胡统京都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并叮嘱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李渠镇，张小秋看望慰问了王厚平、高升东，他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护理、政策补贴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心态、乐观生活，并叮嘱基层干部要带着感情常走访，带着责任解难题，把工作做在平时，落到实处。在枣园街道，严小慧先后来到石和平、米彩虹家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健康情况，鼓励他们保重身体，坚定信心，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他叮嘱社区干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宝塔山街道，张秀看望慰问了田粉燕、高峰，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康复需求、帮扶措施等情况。张秀叮嘱工作人员要常看望、多关心，积极解决特殊人群急难筹判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日前，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光说我来办不行，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说，志丹县双河镇的六坊六道家，乍一听是个干部多跑腿的法子，但细细了解下来，真正让这个法子管用的，不光是干部腿勤，而是背后那一套让问题进得来、出得去、有人管、管到底的制度闭环。说白了，干部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规矩，光说我来办不行，还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指出，老百姓最怕干部上门时笑意盈盈，问题记在本子上，转身却没了下文。 双河镇这次没走老路，简单问题当天解决，一般问题五天内回话，疑难杂症镇上集中研究。这套基层治理的办法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登记办理反馈消耗，全程有痕迹，有期限，有交代。高秀旺的树被砍了，村支书司燕龙跑了四五趟，开了两场协调会，最后涉事企业赔了钱，高秀旺签了字。为啥能办成？因为制度逼着干部不能推不能拖。文章表明，基层治理过程中很多问题卡在事要办，钱没有。双河镇专门设了专项资金库，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服务群众不能光靠嘴，关键时刻得真金白银顶上去。慰问、救助、协调、补偿，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老百姓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这样，干群关系才能越走越近，老百姓的心才能热起来。文章强调，最关键的是把这事儿纳入了干部考核。干好干坏不一样，这才是硬杠杠。过去，有些干部走访像打卡，现在不一样了。你包了村，连了户，问题解决的好不好，年底算总账。考核不是目的，倒逼干部真进门、真问事、真落实才是目的。文章最后说，制度硬了，服务才能软，规矩严了，民心才能热。六访六到家靠的不是口号，是闭环管住了过程，资金兜住了底子，考核逼出了干劲，群众心里有杆秤，你主动来了，烦心事办了，群众的心就暖了。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2: 洛川县以贴心服务保障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落地建设。自去年九月正式投产以来，项目以全链条智能化建设为洛川苹果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0: 走进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十万吨苹果优选项目现场，三条 5.0 智能选果线正全速运转，智能仓储冷库有序作业，分选仓储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华：
11: 一周洛川苹果产业发展优势布局建设智能化仓分选一体化项目，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引入先进设备，补齐产业后短板，着力构建全链条发展模式，助力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10: 作为洛川苹果产业沿链补链的关键项目，项目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9月正式投产，总占地 45.1 亩，建有38间冷藏库，总仓储量 1.6 万吨，年数字化分选能力达10万吨，建成存储加分选一体化现代化果业加工体系，有效降低果农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苹果采后处理效率。洛川县怀柏镇杜谷村洼里飞天基地负责人陆军：
12: 现在家门口有了专业冷库和智能分选设备，苹果农快速入库保鲜，精准分级，省时又省力，果品的卖相和收益都有了保证，我们的果农的信心更足。
10: 建设期间，洛川县在土地供给、政策支持等方面精准保障，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目前，项目在做强仓储分选核心业务的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延安苹果研究院合作，推进苹果种植与储藏技术标准化，紧盯产销全链条，以数字化管控严把苹果品质，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洛川县怀柏镇镇长王玉龙：
13: 华阳新茂十万吨数字化优选项目的落地，是周解优周解难机制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县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我们将抢抓十五五规划发展机遇，坚持以商招商，沿链补链，当好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奋进强国路，

0: 阔步新征程。
1: 作为子常市公益性医疗卫生民生工程，子常市中医医院目前已完成整体搬迁并平稳运行，步入正轨。全新的院区环境、完善的医疗设施、优质的特色服务，不仅极大提升了群众就医体验，也充分释放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成为守护当地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子常市中医医院新院区位于瓦窑堡街道烧木泽沟村，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指引清晰的诊疗区域，专业完善的医疗设施，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倍感便捷与舒心。患者家属卢云云：
3: 第一嘛，第一个离家近，第二个生活消费低，第三个老人康复快，各方面上反正是我觉得中到来到中医院，不管护士呀、主治医生人呀，这个中医院的整个方面或大环境呀都挺好。
2: 子常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4: 我们在新院区硬件设施全面更新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文服务建设，出台了免停车费、中药代煎、免费配送等多项便民惠民举措，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环境、新服务带来的新变化。
2: 医院的特色科室针灸科和儿科则持续发挥中医的特色优势，凭借显著的诊疗效果赢得群众的信赖。子常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医师高峰：
5: 针灸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可以双向调节脏腑的蠕动，缓解症状。我们科也可以通过艾灸、中药等方剂缓解病人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2: 子常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马爱平：
6: 节气的替换的时候，我们给做个保健推拿，这都是效果非常好的，给娃娃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2: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从搬迁过渡到平稳运营，子常市中医医院的每一步升级都紧紧围绕群众的就医需求，不仅完善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生动践行了医院为民服务的理念。子常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新院搬迁为起点，全面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推进中医药特色优势专科建设，切实发挥县域中医药龙头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市民，延安市图书馆推出免押金办证、免除图书逾期费这一便民借阅新举措。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8: 在延安市图书馆，市民借阅图书时，只需凭借本人身份证、社保卡以及电子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就可免费办理小程序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的多项服务。原有缴纳押金办理的读者证，也可申请办理退押金业务。市民李守帅：
9: 是来办理读书证退押金业务的，刚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可以直接用微信借书了，不用再申请，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8: 市民朋友在市图书馆一楼综合服务台和自助办证机均可实现办理读者证。根据延安市图书馆读者证积分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办理读者证赠送100积分，绑定微信服务号额外增加20分。随着借阅、续借等累积积分，读者等级可从一级每次可借一册逐步提升至五级，每次可借五册。同时借阅图书逾期归还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积分低于零分时，系统会暂停服务；归还逾期图书后，积分恢复至零分以上，系统自动解冻。冻结满30个工作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解冻。延安市图书馆馆长张红：
10: 今年我市将数字主题馆建设列入十大民生工程重点实施项目，我们以此为抓手，聚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集大升级，统筹搭建紫电一体化服务平台，完善智慧建阅、数字体验等多

0: 多元服务场景，贯通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整体提升广大读者的体验感和文化获得感。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黄龙县歌台乡中密部署多方联动，正式开展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专项活动，为参检妇女提供妇科常规检查、HPV 高危分型检测、乳腺触诊、乳腺超声等免费项目，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妇科健康、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疑问，同步建立健康档案，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做好详细登记，及时跟进随访与转诊指导。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达109个，建成养老服务机构944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40个。截至目前，陕西建成老年助餐点4929个，为14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养老服务愈发可赶可急。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5月15日起，年满60周岁的旅客凭有效证件购买5月29日至6月30日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除外，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车票享执行票价9折优惠，优惠车次在12306标注“净”字，订单及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
4: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5: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4: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7: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8: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房。

0: 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一起留守和锁定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而且呢伴有浓雾，西北风2级。随时关注天气，适时增减衣物。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8公里，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16米，工业大道由东向西创业大街附近拥堵179米，桥沟路由北向南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216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一路拥堵26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514米。再来看到的是长征南路由西向东富士大道附近当前缓行504米，圣地大道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沿大路拥堵149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至七里铺大街拥堵52米，缓行263米。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清晨的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伴着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华莱士说道，点播一首下雨天，稍后一起来听。

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这首歌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华莱士分享，一起来听这首歌吧。下雨天吃和吃火锅，我都不想起床，怎么可能吃火锅呢？

此刻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林黛玉来了，她说点播一首严的他无所谓，稍后一起来听。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出去。感谢在这个清晨我们一起出发在路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的7:45，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清晨的7:30到9:00，我在这里陪着你。

0: 伴随着这首歌，以下时间分享今天的早安晨读。生活难免有不如意，会让父母生出些怨气，只是这份低落的情绪最好不要随口说给孩子听，让家里的饭桌旁睡前的闲聊中都蒙上了压抑的底色。父母本是孩子的避风港，与其让孩子跟着父母一起承担负面情绪，不如学着把怨气化解，哪怕只是独处片刻平复心情，或是和朋友聊聊疏解压力，都别让孩子成为父母情绪的垃圾桶。把和颜悦色的样子留给孩子，让家里始终有轻松的笑声，温暖的氛围，孩子的心灵才能舒展生长，眼里才能一直有光。父母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矛盾，但如果总是当着孩子的面一味的贬低指责另一半，就会悄悄打碎孩子心中的安全感。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是生命里最亲近的人，是他们对家和爱的最初认知。当父母对着孩子说另一半的不好，孩子内心会陷入拉扯，他们往往既爱妈妈也爱爸爸，也需要被迫面对另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场景，分不清谁对谁错，也找不到可以安心依靠的角落。父母之间、夫妻之间的问题可以静冷静地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孩子成长得慢一些。生活里有的父母会忍不住常常提起别人家的孩子，把自家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放在一起比，可是这份比较会像一根小刺扎在孩子心里。当父母对孩子来说，你看别人多优秀，你怎么就不如人家时，传递的是从来不是期待，而是否定。孩子会在一次次的对比中失去自信，变得自卑焦虑，做事儿动力再也不是热爱，而是害怕被比下去，成长的过程变得紧绷而又疲惫。放下无谓的比较，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接纳他们的不完美，让孩子知道他不需要成为任何人，只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足够珍贵。这份被看见被认可的底气，成为孩子一生前行的力量。
1: 好久不见，
0: 为人父母总会有一些为孩子付出甚至牺牲的时刻，为了照顾孩子放弃喜欢的聚会，为了陪伴孩子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了一旁，为了孩子的成长推掉难得的机会。这份付出本是亲子间最温暖的连接，可一旦反复挂在嘴边，就会慢慢变味。当父母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为了你才放弃了自己的事儿，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爱，是愧疚。带着愧疚长大的孩子，习惯讨好，习惯妥协，总会觉得要不断的回报，才能对得起父母的付出。当孩子失去了为自己而活的勇气，把满足别人的期待当成了人生目标时，很难拥有真正的幸福。爱应该是温暖的支撑，而不是捆绑人生的枷锁。真正的爱不会把牺牲挂在嘴边，不会让孩子背负沉重的恩情， 不把付出变成枷锁，才能让爱自由流动，孩子才能带着轻松与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0: 北京时间的7:51，外面依然下着小雨，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杨仔说可以连麦吗？目前是不可以的。感谢支持杨仔。你是有什么样的诉求？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在能够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您现在是在直播吗？是的，我在直播，我在做抖音，还有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主要是广播直播节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呢？看到这样一个回答，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生百态。什么广播直播？现在就是广播直播。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视野，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样的人生。经常听到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用吗？广播啊，你可以搜索调频 98.7。其实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 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在